0: 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基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

0: 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我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ila 15.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 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娜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娜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基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娜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

这个柯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

0: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爆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

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茨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茨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茨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茨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

0: 格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

0: 两个人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脚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基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基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发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发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发。

这个局点上，基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

0: 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了。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

0: 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1: 15 love

curtsy,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夫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啊，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啊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哇，漂亮！其实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陈一峰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0: 那脚的好落点。
1: 还是挺有。
0: 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

0: Mrs. Oates is requesting a replay of the call on the right side.
1: 杰弗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啊，主要是图一个心安。 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纳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ace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姐妹。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基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茨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啊，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啊，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且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
2: Please.
1: 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步象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

0: 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淘汰赛，也就是总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啊，排名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对阵排名第七位的荷兰队。比赛正式开始。
13: 一上来之后就发了一个探头啊，但是意大利队没有抓住。
12: 好球啊！
13: 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先以短平回手为主啊，战术打得还是很顺。
12: 意大利队的安娜达内西，这个球
13: 攻传之间出现问题了啊，
12: 失配
13: 的进攻没有配上。

0: 重新组织进攻，
1: 嗯，
0: 打了一个短斜线。
1: 意大利队整个来说上来之后，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进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0: 嗯，
1: 因为从后排的保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防守起来的球几乎都到位了。
0: 荷兰队刚才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嗯，
0: 意大利队开局非常顺利，现在4-1。
1: 现在也是3点攻啊，也是尽量利用的往常，先把他的进攻点拉开。
0: 拜仁斯发球，
1: 两支队伍一上来应该说都在冲发球啊，发球不单有目的性，看他整个发球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0: 嗯，

0: 但是意大利这支队伍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熟的，你看他好多在遗传不到位的情况下、嗯、二传和副攻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
1: 是、
0: 啊、半到位也敢给、嗯、这是二号位打了一个背平、啊、打得也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尽量的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
1: 达姆布林克今天他的发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打到了篮网手，
0: 反击打得非常快啊！意大利这支队伍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在这些世界强队里面是非常全面的。你看今天一上来打的这几分球，就能够看到他后排的整体的保障是非常好的。
1: 意大利队今年啊，前面的三周比赛是十胜两负，排到了第二位。当时呢是第一周最后一场球输给了巴西，也是结束了自己在世联赛当中相当可怕接近四十场的连胜。
2: 对，
0: 其实这两支队伍从目前的纸面实力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荷兰队的啊。从整个的攻啊、到整体的实力上来讲，他强于荷兰不是一星半点的啊、是强了一大块。荷兰队呢，我们看他在小组赛应该是该赢的球都赢了，而且都是3-0，那遇到强队也都是输了，所以他这支队伍还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不是特别的强势。
1: 对，荷兰队的成绩是7胜5负啊，比较有意思，就像刚才李颖指导提到的，赢的球所有的比赛全是3-0，输的比赛的话呢没有3-2，输的5场球3场是1-3输的，2场球是0-3输的。
0: 他其实赢的那些队都不是什么强队啊，但是呢从3-0也能反映出来这支队伍在遇到弱队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对，下限比较高的一支队伍。
0: 对，对，意大利队在希拉回归之后，应该说在主攻线上的攻以及后排的保障还是强出了一大截儿、你看整体的主攻线上的进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比赛节奏也比较快啊，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多板球。
0: 对，
1: 今年世联赛的女子组的决赛是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另外我们说从时间上来讲，这场比赛是4场8进4当中的第一场，明天的第二场也就是4场8进4当中的最后一场球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0: 开往的贝飞打得也是很果断啊，这段时间荷兰队慢慢的攻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了。
1: 正好压在边线上，非常出色的拦网，主动权来到荷兰一边。
0: 荷兰现在也是2点攻啊，但是相对来讲在推攻或者是防守起来的球进到2米线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利用往常的进攻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所以你看荷兰队现在应该说攻打的成功率是和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小球还是差了一点啊，荷兰队的这个阵地式防守的起球的

0: 拦网球，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到界内，
1: 嗯，破坏性拦网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拦网的高度确实挺可怕的，
0: 嗯，无论是从这个平均高度上还是绝对高度上，
1: 嗯，
0: 意大利队都是明显优于对手，
1: 是还是给快攻效果还是非常好。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现在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发球权的这个轮次的时候一定要去拼发球，
0: 嗯，
1: 啊，去破意大利队的平网攻，因为意大利队现在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大的。
0: 哦，这边是荷兰队回敬意大利队一个快攻啊。达内西反应其实已经足够快了，但还是慢了一点点。
1: 这二十六号丹布林克的这个接应，他是左手啊，所以他在二号位，你看他打背平还是高球，相对来讲的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嗯。
1: 球界外了。
0: 打平了。
1: 嗯。意大利队现在是接应这边的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安特罗波娃打的基本上都是高球，所以一旦形成高球之后，你看荷兰队的整个的拦网的高度时间都还不错啊，所以他这边的攻的成功率现在并不是很理想。
0: 科诺勒马左手无名指啊，还是碰到了球。这一分呢由意大利获得，目前比分还是两分的分差，13-11。防得不错，
1: 推攻意大利队的机会，还是给快攻，
0: 好球，哦，
1: 嗯，替你快打的还是很快啊！意大利队的两个副攻的整个的高度和，不管是近体快还是短平，应该说下手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法尔也是今年这个赛季从第一周开始始终在球队当中，
1: 嗯。还是被平，可惜了，出网了。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出网有点可惜。
0: 是。
1: 两点换三点。

0: 吗？
1: 哦，后排工啊。
0: 嗯。安德罗鲍娃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啊，我们看过网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球通过拦网手之后，确实从防的角度上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安德罗鲍娃本场比赛之前，今年这个赛季的累计得分已经超过了200分了，
0: 嗯，
1: 场均能够拿到接近14分。
0: 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机会，因为发球已经创造出来了，对方的一传不到位啊，对方在打四号位的时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的拦网上来讲更容易一些。嗯，1-2点的起速非常快啊，这个球也是利用快球的掩护拉了一个平拉开啊，希拉的平拉开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荷兰队，我觉得今天在抓意大利队两点攻的时候，相对来讲，我觉得抓的并不是很成功。球传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1: 嗯，成功的拦网。
0: 嗯，
1: 希拉的强攻这一次没有能够奏效。

0: 这位置上有个错误，正好副攻发球，自由人还在场上。
1: 埃格努，现在还不在场上。好球，相当聪明。
0: 一个是掉的比较突然，再一个掉的落点也是非常好，一个三不管带的地区，看谁要都比较别扭。
1: 再次篮网得分啊！刚才分差一度已经相当接近了，现在又拉开到四分了。

0: 乙醇不到位，只能这样来处理，清掉。球没有打中部位啊！
1: 他想打意大利队的上手的拦网出界，应该是没有打到手。
0: 嗯。
1: 李川还不错啊，还是利用短平的掩护打四号位。推攻球，意大利队这边是三点，还是以短平的回手线啊，把这球打成功了。
0: 意大利队连续拿分。
1: 今天你看荷兰队其实防守也起了一些球，但是起球的效果很一般，对吧？他好多球都是推给意大利队的，所以意大利队打了好多的推攻球。
0: 让意大利队这样舒舒服服的来去组织的话，那成功率是低不了的。
1: 是的，他本身他攻防的能力，就是防反的能力就很强。
0: 对，
1: 你看他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

0: 好球。
1: 荷兰队的特点，我觉得二号位的这个背平啊，不管是哪一个接应在打，这个背平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2: 嗯。
1: 首发的两点换三点又换回来了。
2: 范德沃斯来到场上，哇，这个球打的，
1: 这就是硬实力啊，
2: 对，
1: 还是有高度。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就几乎是超手打过去的。我们看一下慢镜头。还是从手上打过来的，对，
2: 一点办法没有的球、
1: 这种球确实是要靠防了，因为拦网从手上打过来的球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0: 是口清。防的还是不错的，
1: 还是足够的坚韧啊。
0: 其实波兰队在攻上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机会球的把控上，还有小球细节环节，他不如意大利队。
1: 是意大利队比较出挑的一点，就是小技术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是，
1: 哇，漂亮！
0: 又是半抄手啊，打了一个长线。
1: 这个大斜线之后，意大利队距离拿下这一局就剩下一分了。
0: 对，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
1: 23-17，
0: 好球、哦！
1: 成功的拦网、漂亮！
0: 波兰队的这个拦网的取位和时间做得非常好。但这个球，内尔维尼应该是稍稍有点跳早了。你看他下降的时候再扣的。是吧？他的过网点所以很低。还是短平，上球的节奏非常好，荷兰队你看防守确实很顽强，但是效果一般。防起球的目的性并不是很强，就是我第一板起到手了之后我要防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领先六分，拿到大量的局点，是荷兰队今天这样就两个人抢到一起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很多球不明确。

想追求发球的质量，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落到界内。阿特罗波娃换下，换上了18号埃格努。

0: 就是出王还是有点着急，今天第一局应该说意大利队的这种无谓的送分啊也比较多。
1: 嗯，两次了出王、目前总共拿到了5分，包括一个拦网和4次进攻的得分。

0: 哎呀，画了一个后虚，
1: 灰狼队再追一分。
0: 这个球从接一传的人的判断上来讲还是差了一点啊，应该跟着球走。
1: 这一分拿到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也就结束了。意大利队目前是25-21，先拔头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两支球队今年第一周的时候，其实最终的完赛比分啊也是3-0，意大利队战胜了荷兰。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到底还是拦网之后啊，实现了这一次的得分。
0: 你看荷兰队吧，他其实有防，但是他防起来的球的效果和二传调的效果，我觉得给攻守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很多细小的环节上，荷兰队还是比较粗糙一些。

0: 好球啊！达内西来发球，
1: 又是一个暴露性的强攻，
0: 防得不错。哦，这块还是垫飞了。
1: 这是一个抢中线，但是你看希拉的防守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
0: 是位置上应该说
1: 卡住了，
0: 哎，卡住了，对，
1: 嗯。强攻的这种硬实力硬突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是的。球起跳位置离拦网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对，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开网，
0: 嗯，
1: 荷兰队在接安特罗鲍娃的这个一传都压到底线了，好球，
0: 选择打一个快球，再拿一分，
1: 短平回首，我们看线路八字线分化得非常的清晰。法尔的这个战术的变化还是很快的啊，一会儿近底快，一会儿短平啊，线路打得也比较清晰。你看攻防，应该说拦防啊，
0: 嗯，
1: 意大利队的拦防是很清楚的，我这拦什么线，我防守的六号位的人摆得很快，
0: 哇，
1: 又是一个短平回首，整个我们从这一轮的攻防的转化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意大利队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一个是拦有拦的拦和防的这种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0: 荷兰队第二局的暂停叫的比较早啊，现在已经是落后着六分球了。
2: They never att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 So when we go for these balls and we just try to go high, they may block in defense. So try with line, try with long cross.
0: 比赛第一次给到这个胜率预测的时候，大概是75%-25%，现在意大利队的胜算已经超过了80%。
1: 这第一局感觉还能交得上手啊，这第二局一上来，意大利队有点压着荷兰队在打。
0: 16号拜延斯，26号丹布林克，荷兰队今天这两个点是第一局当中打得最突出的。
1: 嗯。
0: 安特罗波娃连续的发球。
1: 这一轮啊，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强发球轮，所以对于荷兰队来讲，他第一个发的这个一传他是接到位了啊，但是他的一攻没有打走，还是很可惜的。
0: 嗯，荷兰队终于拿分了。
1: 嗯，这轮一下卡了很多分。
0: 安特罗波娃的发球啊，是这个赛季所有球员当中最为出色的。这场球之前33记 ACE 球，每场能够发出2.75记 ACE。
1: 嗯，
0: 基本上发6个球就有一个 ACE 球。
1: 就他这个球发的又转又飘。
0: 嗯，
1: 好的，荷兰队的机会。这个球打得还是很聪明，知道二传在前排拦网啊，选择矮的这一点来突破。
0: 嗯。在

0: 尝试啊增加发球的质量，这个球的话呢还是低了一点。
1: 四号卫平拉开这个球还是有点掉头啊，所以攻手稍微调整了一下，掉了一下。

0: 太空的掩护又是打了一个短球，希拉的战术主动变化还是很多的。
1: 好球啊，打得聪明。大河的动作，
0: 这个安特罗波娃，我觉得他的后攻，二号位的后攻要比前攻打得好，
1: 是
0: 是吧？
1: 对，这个踏
0: 跳节奏踏跳啊，感觉有力量，
1: 是踏这一步，这个视觉观感上压迫感都特别的强。
0: 对，北非又是防起，效果还不错。达内西的拦网确实现在在世界这些副攻里面啊排名还是很靠前的，但是球是希拉拦到的。

0: 这球安特罗波娃应该说给篮网手给早了。好球，
1: 好球。
0: 发球找人找点的同时呢，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
1: 斯图特，荷兰队又一个 S 球。
0: 对，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发球就是不能保守，要连续的去攻击意大利队。
1: 篮网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这段时间基本上把分差维持在了五分上下。
0: 好球啊，
1: 篮网拿分。
0: 这个球阿德罗莫娃是看准了啊，晚出手，看造球了。
1: 对，快速的从刚才那一次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啊，找到经验了。看两队这个 A 四球的庆祝动作都很像啊，像是足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这种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
0: 还是两点攻打快。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又是一个
1: 篮网得分啊！
0: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还是有机会，但是呢，在一旦被对方第一板防起之后，他进入到连续多板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
1: 对。防得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攻传的节奏配的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对于波兰队，对于荷兰队来讲，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在一攻过程当中，我觉得二传的。

0: 整个的控制节奏还可以，但是尤其是防守起来一些乱球的球的这个节奏的控制，对于二传来讲还是要压一压。
1: 想要制造打手出界啊，
0: 嗯，你看这比较可惜啊，
1: 嗯，
0: 推攻过来的球就上的比较到位，也没有抓住。攻还不错，你看一攻二传手上捏这一下，然后再弹出来的这个球和攻手的这种攻传的配合的节奏还是很吻合的，但一旦形成反击啊，就差了一点。
1: 嗯，
0: 这是荷兰队的机会。
1: 就荷兰队平常经常演练的这个战术打法，成功率还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场上灵机一动，把握性就差一些。
0: 就是一动起来了，然后呢不是一二三的这个节奏了，荷兰队就差一点。
1: 对，
0: 但是意大利队强就强在这，就是一个是你看他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他拦和防的这个配合上还是很默契，然后他防守起球的效果又很好，所以他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在乱的时候，他首先在防的这一环节上就压住了节奏啊，再到二传的这个能压节奏，所以他的整个的防反的节奏还是很有把握性的。
1: 对，可能局面上会有些客观上的乱，但是绝对不会慌啊。
0: 对，
1: 哦，这一局啊，双方也是献上了不少 ace 球，又是轮到安特罗波娃了。哦呦，这个球
0: 意大利队这一轮也是两点换三点啊，但是提前的先把接应换上来了，
1: 这等于是还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罚球出界，罚球送分，过给了对方两分球。
0: 上来之后发球还不错，好球，主攻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快。
1: 问上十四号范德沃斯，好球，
0: 应该是个拉三
1: 发二。
0: 巴尔这个球又有高度啊，又有速度。
1: 那发二前排这位置一站，攻防两端球队都有太多的方式方法。
0: 对，他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副攻牵扯了。
1: 嗯，
0: 对方副攻，你说他不敢提前跑。
1: 哇，这个弹跳高度，保拉格努，
0: 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现在两个接应能力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1: 太强了。
0: 埃格努也好，还是安特罗波娃也好，谁打在这一点上都有一定的攻击力，也都是进攻核心。
1: 安特罗波娃又是一接一次球，现在分数是两倍于荷兰了。

0: 是短平挥手，打得真是清楚。
1: 嗯，屡试不爽。
0: 对，
1: 反而打完安达，反而打完达内西来打。
0: 嗯，两个副攻确实在进攻上啊，特点也比较相似。
1: 成功的拦网，好球。
0: 安特罗波娃主要一点就是你在连续攻的时候一定要抬高点。
1: 嗯，
0: 虽然跳得高身高高，但是你的球的过往点不够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拦的。刚才一个球，第一个球被拦了啊，第二个球想拉高点打，有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这还不错，知道变。
1: 嗯。
0: 你看，这太可惜了，防起之后的这个防守的效果，还是给对方送探头了。
1: 本场应该目前两个探头球都直接把握住了、嗯、球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传低了啊，但是攻守弥补的还是很不错的。希腊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好。荷兰队的整个的攻防抓的还不错啊，拦防抓的还不错。
1: 嗯，又出现了和第一局类似的情况，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这一局他们一度分数呢有过22-11的时候，分数是对方的两倍，赢得相当轻松的一局。这荷兰队的调整空间、调整时间都不多了。好，这就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5: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转播。这是四场八进四比赛当中的第一场，荷兰队对阵意大利队。两局比赛结束之后，意大利队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距离拿到比赛的胜利呢只剩下一局，看看荷兰队能不能绝地反击啊！两局之后呢，双方也是一边再战。第三局比赛开始了。今天意大利队从比赛最开始，包括每一局的一开始进入到状态都非常的快啊。
16: 对，尤其是开局啊，打的是很清楚的。
15: 嗯，好球。其实挺考验荷兰队的韧劲儿的，荷兰队能够在每一局的中前段可以说打得有来有回吧，但是打到了中段中后段的时候有点跟不上了。
16: 对，荷兰队第一局我觉得前半程还不错啊，但是第二局前面落后太多了。意大利队的防守总感觉是球到哪我人肯定都到。
15: 对，
16: 这个荷兰队的这个一二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的这个球，你看又平又快。

0: 就是掉了一个极短的线路。
1: 嗯，那尔维尼这个球应该说弥补二传还是很不错的。
0: 哎呦，这球啊，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首先接一传的人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再想着第二下。
0: 嗯、
1: 你看他这两个球都是因为一传出现问题。
0: 是。
1: 还是太着急。
0: 刚刚有一定的分数的领先啊，转眼间意大利队领先两分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荷兰队的两个接应啊，确实打的这个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两个接应，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打的都是背平，然后一个是球的速度快，再一个他们下手的速度也很快。
0: 追求发球质量，球没有落到界内。
1: 希拉这倒手球的起球的效果真好，
0: 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太突出了。
1: 对，
0: 怎么做到在这样的身体平衡状态下把球给送过去？
1: 你看这球，其实对方打的是一个飘的球啊，没有控制住，但是他倒手球的这个起球的效果还很不错。
2: That's how it works, but let's start to do it. We are all able to do these things. So focus on that things. Perfect balls back there. Sara can start to push these balls. We are going to score points.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1: 就是因为有了像希拉这样的队员，控制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它是非常快的。所以各个队伍在对阵意大利队的时候，你不能光有第一板，你得有二板三板的这种实力的稳定性啊，才能跟意大利队有所抗衡。
0: 就像您说的，之前荷兰队其实两个副攻今天打得不错啊。
1: 对，
0: 问题是光靠这两个副攻是打不下来的。
1: 嗯，你看他单打单肯定是还可以的。
0: 对，
1: 但是组合起来，然后再加上多板攻的时候，他的保证的细小环节也差一点。那这个暂停叫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一上来，安特罗巴的发球失误了，一个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又是篮网的有效撑起，
0: 这个球太有想法了。
1: 对，二次吊之后呢，其实对方的篮网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变向了，所以要求后排的防守的队员再动的能力要强才可以。
0: 奥罗，
1: 后排防守队员是跟着第一下已经倒下了。嗯，对，又起了。
0: 希拉强攻，再来一次，
1: 好球！你看，这就是技术的控制力，对吧？
0: 嗯。
1: 前面希拉这个后排的这种大范围的单手防守，人家就给起过去了。
0: 对，这个打到网口上了。
1: 荷兰队，你看这个跟他动作一样，
0: 一模一样，
1: 荷兰队就没有起来，这就是个人能力了。

0: 荷兰队其实跟意大利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打着打着他就跟不住意大利队了。
1: 五分的分差不算是小数字了，法尔
0: 节奏还是很好的，二传手上捏的这一下，一下子把副攻就等住了。看一下荷兰队的推攻球。还是快攻，哎呀，这球没传好。荷兰队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二板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也有点着急，所以你看他自失慢慢的也多了起来。
1: 篮球挑战这个球啊，这应该还是相当清晰的。
0: 刚好打了个中线，
1: 对，
0: 中线对方的篮网正好漏了，他这个球应该是想抢中线，但是抢的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漏下来。
1: 想发一个短球，但是没有过网。防得不错。
0: 这防守的效果还是差一大截。这个战术组织的还不错。还是给二号位，意大利队的整体的保护跟得很紧。现在荷兰队是一个两点攻啊，所以进攻比较吃力一些。好球，
1: 好球啊，好球！本场比赛不多的这种多板球，这一分是荷兰队拿到了。
0: 这个回合荷兰队应该说打得还比较耐心。

0: 再拿一分。
1: 嗯，荷兰队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后攻的运用还是很合理的，不管是在二号位的后攻还是三号位加进来的后攻，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不错的。
2: 嗯，刚才来自于范德沃斯的一次后攻。
3: 好球，安特罗波娃。
0: 在第三局开始之前，他前面两局比赛就是拿到了十分，这是球队得分最多的。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没有给意大利队太多压力，
0: 是
1: 对吧？所以意大利队应该说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几个进攻点的成功率都不错。
0: 技术上、战术上，荷兰队都没有给意大利队一些做出改变的必要性。
1: 嗯。没怎么跳，这球就撑起了。
0: 篮网拿分。安特罗波娃，今天已经拿到十二分了。荷兰队这一波丢分啊，这个比赛的悬念真的越打越小了。
1: 嗯，
0: 落后八分了。
1: 荷兰队就是自己顶着顶着，然后自己就出问题了。
0: 嗯、对，
1: 这就是起伏性还是太大。
0: 哦，再次篮网得分，第十九分。
1: 这一轮的强篮网正好在二号位这边，所以对于二传的整体的组织上来讲，还是要动动脑子，因为荷兰队现在也是三点攻，所以尽量的去避开对方的强篮网。
0: 嗯，刚才安特罗波娃高，反而呢横移速度又快。
1: 对，
0: 确实这个两个位置打不透啊。嗯，换一个思路，得分也就来了。
1: 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0: 嗯、
1: 前面其实就应该快点转移了，因为毕竟二号位这边的篮网主攻，要跟四号位比还是差了一点，对吧？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再加上荷兰队的两个接应的进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界内啊，拿一分。
1: 球啊，这个球被平的速度很快了。

0: o la FAS atacar es esa, que nuestro muro siga con la red de cuá. ¿Ok? Cosita. Pala, dietro, muro, così. Muro de la otra parte, le mani, chiudiamo el ángulo. Y sorprende todas las vueltas con la pala veloce. Llevan a cuál que quiere, ¿eh? No, okay. Es que no la veamos, no la vende más mucho. Esta pala, cuá.
1: 法尔今天拿到了九分球，马上有得分上双。哎呦，这个球啊！
2: 看荷兰队今天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控就差了一些，对吧？你暂停之后上来的发球，这种自失还是偏多了一些。
1: 第二十一分，安特罗波娃。又是一个 ace 球，
2: 这就是临场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啊！为什么说意大利队要强？它就是这个节奏的把控啊，整体的这种把控的能力上，意大利队是强于荷兰队一大块儿。荷兰队这一个发球失误，本来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讲是起伏的这么一个时期，
1: 是
2: 吧？然后叫了一个暂停之后，你上来的发球一失误啊，人家对方就是一个强发球轮。
1: 那特鲁波娃也完成了自己这个一场比赛接近三个这 ace 球的任务啊，这场比赛 ace 球应该是三个了。
2: 心理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发球越发越好。
1: 这场比赛客观上来说，相当波澜不惊的一场球。
2: 越发越好，这球又发了一个探头。
1: 三个探头球全部拿到，22-13，九分的分差。哇，再来一个安特鲁波娃。可以说比赛可能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一局比赛荷兰队最终的比分了啊，胜负上没有太多悬念了。
2: 对，就荷兰队的两个接应我觉得打的这个背屏还是挺出彩的。今天这场比赛整个的进攻的质量还是成功率还可以的啊，质量比较高一些。
1: 好球。
2: 船上的稍稍有点大啊，因为这个时候二船是后排的，所以对于电一船的人来讲，一定要清楚本方二船是前排后排的。如果前排的这个球，二船可以反拦，可以弥补一下。又是过网击球了，还是一船太上网了，太上网又有点过网，看一下，确实是后排二船过网击球了。
1: 意大利队去来挑战。刚才慢镜头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

0: 埃格努，哇，这样一看手指真长啊。
1: 这种球一个是二传在前排就好一点啊，就不太会吹，其次呢就是二传的这个抢球点也很重要。
0: 嗯，三个人抢到一起，意大利队的第24分，这个赛点也就是来到了此时此刻了。意大利队现在在第3局，局分上领先2分的情况下，这一局又领先着8分球。

0: 打界外了，
1: 球打界外，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啊！一场可以说，客观上来讲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比赛啊。这样呢，意大利队是3-0轻取荷兰队，拿到了四强席位当中的第一个。下一场巴西四的比赛将会在巴西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我们也告一段落了啊！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0: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步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各位球队，全场一起来，中国！

0: 棒球 M1。
1: 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中国

Uruguay, number 20, Brazil foul. Uruguay 22号，范围，Paulo Gomes，Chairman Ball，中国队球。

John number 26 blocking back. You bring down. What I get it, Joe?

0: 乌拉圭队管人。
1: 정근의 공격

选手。

下注就能，好吧？加油加油！换上十号王晨杰，十四。

三分就是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十六号乔国乔，中国队三号侯明轩，两次发球 Team Chance。两方命中，继续防守。

0: 一起进步了。
1: 黄铜，下一户包闯过。

33.

0: 赛结束，双方比分29-24，中国队领先。
1: 本次比赛期间，我们特别为现场的观众准备了中国男篮全新推出的官方特许产品，下面由我们的啦啦队员为大家送出。没有观众球迷朋友也可以到我们场馆的特许商品售卖处进行购买，在小红书平台搜索“中国篮球之队”。
0: Okay,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人生梦想。Team Uruguay, number 8, 一定跟 Yus Chan Spell, 我来到这八号红卡的小范围，陈华，中国队中。国家球拍，没关系的。Uruguay Ball, 我来到这球权，现场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胜。继续防守，继续防守，
1: 防守！
0: Jesus.

Santiago, Wichita.

前，补充替双方换人。中国队再一次换上23号贺新宁。中国队边线球继续鼓励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换人，换上21号吴金秋。Here we go， 我俩队的边线球。

Substitution in China， 中国队换人，再次换上26号朱雪龙，继续鼓励继续来，中国。

0: in the world. 오라고네 과연.
1: 希望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继续防守。

小弟兄为你 clip ball。我来过来，没事就。In your frame, number 8, offensive foul. 我来过来，好，非法犯规。

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乌拉圭队九号来了犯规，全队犯规，一道罚球状态，两次罚球，不选九号黄忠林。33号，拿着犯规，两次罚球，2-3-0。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3: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5: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国鼎酒。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DJ Pujax。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响起鼓励的掌声，送给贺新宁，好吗？加油，加油，贺新宁！

In China, number 17, pushing power. 中国队十七号的犯规，乌拉圭球日本队继续防守。

0: 然后就剩下我来跟你们协助好进攻犯规，中国队球权全得到。
1: Team Hillbury, head coach, challenge.

领先三分。

He's doing great.

次发球，李全安的风景，十四号李红泉 ，Good Jazz。没关系，掌声鼓励一下李红泉，好吗？加油，加油！

the third quarter, the score 63-57. 比赛结束，他的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接着就进下一轮，请 fourth quarter。

Substitution, King Yukori. 我来规定换人。

channel number 9 is for SmackDown. 我拉过队两次罚球 ，pushes。

胜利，云中康先生，我来给您站起好，立马出手犯规。三分球线是丁右拐，我来规定换人。中国队九号方正林，两次发球分享。

0: Take to the handball.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六号张帅鹏。同样，我们向您掌声鼓励一下，贺西尼，早日休息。中国队连前奏，加油声继续响起。
1: Thank you.

三分就是空气，双方百人再次换上九号黄春明。接下来各位球迷，关键的时刻，全场一起防守，好不好？让我们听到所有中国球迷的防守声，让我们与球员一起，你们的防守声，防守，颁发乌拉圭队主教练技术犯规。And team you free head coach ejected the ball。执行技术犯规罚球。中国队继续发球，非常可惜，没关系，我们一起把这一球的防回来，好不好？来吧，全场出击，最后一分钟只有5.5秒，全场再次响起防守声，防守，来自发球，我来不对，Lucas。

0: Chiara， 中国队暂停。
1: 次发球，黄俊霖 ，Pujas。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3: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4: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5: 喉咙痛
16: 用烟舒，
15: 咳嗽痰多
16: 用烟舒，
15: 急慢性咽炎反复
16: 还用烟舒。轻烟止咳，请认准慈源金碧烟舒合剂。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线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

0: 先杀进了八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哎，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两侧，奥利塞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和为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同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除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利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恩西索。
1: 今天恩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楚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0: 昆代，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1: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0: 一盘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1: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0: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1: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0: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的。
1: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0: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科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科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科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1: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0: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预判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赛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
0: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
0: 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登贝莱，科内，昆代，

0: 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三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
0: 嗯，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比赛这十六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的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啊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赛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守门席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0: 嗯，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二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
0: 嗯，
1: 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赛，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二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个区域的空间。
1: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1: 其实这下啊，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
0: 嗯，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
0: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1: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了。
0: 嗯，
1: 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
0: 嗯，
1: 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
1: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

0: 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
1: 嗯，
0: 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2: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0: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1: 嗯，
2: 萨里巴安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0: 这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2: 格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0: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2: 是也给了角球。
0: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后卫。邓文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2: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0: 还是有一个变线，
2: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美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0: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2: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0: 阿尔米隆，
2: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恩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0: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2: 是
0: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
2: 嗯，
0: 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这球啊，
2: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下太远了。嗯，
0: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
2: 嗯，
0: 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
2: 嗯，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
1: 哎呦，
2: 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绞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贝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0: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当中，他反应稍。

0: 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1: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都没来，奥利赛，
2: 传球有机会，
1: 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0: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1: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0: 那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1: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的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0: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1: 漂亮，
0: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1: 哎，精彩，想象力，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1: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
0: 对，
1: 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0: 萨利巴这几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1: 嗯，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0: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5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1: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0: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1: 嗯，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 来让

0: 方的心态出现波动了。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0: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呲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这个角球到后点去，坤戴，
1: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0: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1: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0: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蹲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停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的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啊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恩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登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登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混蛋河内，迪尼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的这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格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邓贝莱，
1: 邓贝莱，邓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0: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伊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1: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于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0: 必须要集中，
1: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

0: 最珍贵的品质。
1: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0: 达到了。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1: 河内，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三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在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0: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1: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赛，昆代，
0: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1: 是，
0: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1: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0: 是的，
1: 纳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0: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1: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

0: 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

0: 加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8强。8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啊，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4: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2: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4: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2: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于帕梅卡诺

0: 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1: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
0: 嗯，
1: 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1: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
0: 哎，
1: 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0: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1: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0: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权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1: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0: 嗯，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1: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
0: 嗯，
1: 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0: 等待的，
1: 等待的。
0: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0: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聚齐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嗯，德梅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1: 德梅莱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 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官员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啊！
1: 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
2: 守门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1: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0: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1: 这个球打得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0: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1: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0: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1: 是
0: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1: 巴尔克拉，
0: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1: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0: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都没来，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1: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0: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0: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1: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0: 磨合
1: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
0: 但是打到这个16-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1: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塞。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杜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0: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1: 相当于是挂到。
0: 是
1: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0: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啊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1: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0: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1: 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0: 阿尔米隆没劲儿，
1: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0: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
1: 在跑，是他跑不动了
0: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因为杜埃一直
1: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1: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1: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
1: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1: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1: 主裁判唐纳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0: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
1: 啊，对
0: 对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1: 好，这时候唐纳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0: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1: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0: 关键是杜埃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他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
1: 迭戈戈曼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0: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1: 是，
0: 就是你要先站这个角度。
1: 好，我们看一下唐纳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0: Standard treat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1: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2: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一个感觉。
1: 对。
2: 阿尔法罗的意思啊、哎，他假摔，他假摔，
1: 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2: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再来。
3: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2: 你看登贝莱
3: 顶呱呱呀，
2: 真是以微笑面对。
1: 哎呦，
3: 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2: 这个是没有必要、
3: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2: 这个是没有必要
3: 啊，换人了，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2: 对，
3: 其实我是烟雾弹，
2: 我是掩护。
3: 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2: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
1: 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3: 巴拉圭是
2: 继续干扰，
3: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2: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3: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
1: 打门骗过门将，
3: 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1: 没错。
3: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2: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嗯，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3: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2: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3: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2: 迭戈戈麦斯被换下场，
3: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四个人了。阿尔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2: 阵型现在换成4后卫。
3: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队。
2: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3: 嗯，
2: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3: 是。对，
2: 这是盘带高手啊，
3: 姆巴佩。 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四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2: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3: 哎呦，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2: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3: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2: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3: 应该出底线了。对，
2: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3: 要控制，
2: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3: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二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2: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3: 是。
2: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3: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希尔基，奥利塞，希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2: 一般希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服，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3: 踩到脚上了。
2: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3: 节奏感好，
2: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3: 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2: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3: 是这样的。
2: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3: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2: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3: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2: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3: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2: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3: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席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2: 但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的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3: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2: 是，
3: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2: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3: 比帕没砍中，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2: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个球，
3: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2: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3: 哇，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2: 位置很关键。
3: 奥利塞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塞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2: 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3: 人才储备。
2: 对，人才储备。
3: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2: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3: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谢尔基、加拉尔萨、比帕梅卡诺。

0: 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1: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0: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1: 稳住
0: 稳住。
1: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0: 是
1: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切尔基，走外线，角球，
1: 切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0: 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1: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0: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1: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0: 哎，
1: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0: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利赛，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1: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0: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1: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0: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哎，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
1: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0: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赛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哎，
1: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因为他视线被打，
1: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0: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1: 禁区内又应该
0: 又是加拉尔萨。
1: 今天一个加莱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0: 挺忙。
1: 哎，
0: 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

0: 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1: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0: 是
1: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0: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1: 是
0: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1: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已经快脱力。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的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1: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0: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1: 是
0: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0: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1: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0: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1: 那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0: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遭祟。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

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九道呢是南非队，第八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七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六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五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三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瓦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二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安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18秒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三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分21里，包括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分21秒58。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呢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2-3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2个人。
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福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福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15.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15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一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15.31，新的赛会纪录。

0: 这三分10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瓦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

的选手，看他的这一柄出手状态还不错，这柄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

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72米，看一下他的这一投，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58米，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斯，勒布兰斯呢是在20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只有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91米。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玉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5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4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也门家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柄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瓦里茨，瓦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柄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

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十人、八人和六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规则的改变。德布兰斯这一头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头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阿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篮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米8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投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吉。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奕昕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奕昕。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在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奕昕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啊，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
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饼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米30，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米5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奕昕。苏奕昕第一投59米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躺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边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科斯塔最后一投有点犹豫，这边出手
入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柄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名。

0: 遗憾地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他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他是第10位出场，他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

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条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呢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他就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八位，四跳过后处在第八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的。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戴西斯内尔，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成绩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

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詹海吉。伯利罗詹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米47，曾经跳出过6米48，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运动员。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詹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是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但是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体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以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6米03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就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条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詹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

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米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米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米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八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八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Thank you.
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而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投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那么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

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把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图书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

加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投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乌克兰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莱法利杜是一个左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了。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看他最后一投，这投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头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也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舍尔福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17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7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
科德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科德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18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0: 看看 ，HR级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舍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七，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重。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鸥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斯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艾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杜埃拉·艾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100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维双胞胎米亚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4: 对，
3: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埃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思维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维，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维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维，这一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

到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五十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三十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20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内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他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2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5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10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20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的泰德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德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德泰勒成功破时，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德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五，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四。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德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枪出发之后，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德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德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收获一枚铜牌。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出品。
1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加拿大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场上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 屏幕下方的这是布兰登中岛。
4: 10-0，15-0。
17: 之前两。

0: 人从来没有交过手，所以呢一上来呢可能对对方的发球啊还要花一点时间呢去解读，看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方的发球。
1: Let's for service。
0: 还是一发，漂亮。一上来我们看到这个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还是进入状态很快。

双方的第一个底线的多拍，这个球霍达尔的正手的斜线的进攻打得稍微长了一点。不错啊，这是一个中路偏正手位的一发的落点，这样布兰登中岛呢一上来啊率先完成了保发。这也是布兰登中岛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同样也是霍达尔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他也成为了2006年啊及其以后这个年龄段当中首位打进大师赛半决赛的球员，非常年轻的一位球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啊，这个世界排名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了。看得出来，霍达尔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目前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好球啊，漂亮，双方底线的相持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呢，中岛还是利用自己正拍的斜线拉开了角度。接下来快速分点啊，打击对方的场地空当。

差了一点。这个球霍达尔的球反拍直线，这个球压的还是很深的。

双方底线的回合现在渐渐的多了起来。霍达尔呢，身高一米九一，

这球中岛抢得很好，面对对方的二发，中岛的整个的回发非常的紧凑，有压迫感。接下来啊，正拍果断的发动进攻，

0: 的战壕。
1: 我们看到在霍达尔一个发球局当中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过去的两分呢都是二发，这个二发被布兰登中岛抢到以后，让霍达尔在底线稍显被动，这样中岛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是不是一发能够及时的回归。

哇，这个球中岛还是啊一以贯之的在抢对方的这个二发，但是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一个反弹的一个击球，因为这个落点呢近底线，所以呢霍达尔这个反拍反弹的这个出手，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带到了边线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嗯，这个一发终于发上了。霍达尔呢，他的身材很高大，我们说了1.91米，但是看上去呢，整个身体呢稍微的显得有点单薄。底线的基本功非常好，非常扎实。而且呢，尽管身材高大，但是移动也是相当不错的。想拼直线，这个球有难度。我们看到中岛接对方的二发接得相当积极，都是站到场内了，然后呢反拍快节奏的出手。这个快节奏啊，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讲啊，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压迫感。现在霍达尔的二发面临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对方持续的向他的二发施加这个很强的这种压迫感以后，霍达尔这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在这一局送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在破发点上啊，好的一发，这个确实是我们叫事半功倍。哇，抢得真漂亮啊！但这个接发球现在感觉就中岛越接越有信心，面对对方的二发，那镜头也是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刚刚那个反拍抢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好球，霍达尔这个二发发了很转呢，加了很多的这种侧上旋的旋转。第一个发球局，霍达尔感觉发球的状态稍微的有点低迷啊，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好球。哦，将将出界。霍达尔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霍达尔这个发球局现在已经耗时超过八分钟了。这是霍达尔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的这个发球局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就爆发了。
1: 啊，我们的投篮。
0: 采用一个带切的外角，再次拿到一个局点机会。不容易啊，超过八分钟的一局球，漫长而艰苦，但是最终霍达尔呢还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如愿的爆发了，避免在这场半决赛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的局面。

球，好球，漂亮，精彩的一分。双方在这个底线的多拍当中，我们看大角度的回球啊，相互的调动，双方在跑动当中的出手都打得很精彩。刚刚霍达尔这个正拍的对角线送到了这个中岛的手里面，19拍的一个多拍，

0: 加力了，漂亮。
1: 嗯，这一分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底线主导了这个局面啊，能够利用速度节奏的优势啊，对于霍达尔呢进行这种压迫，拉开对方的场上站位，然后这个正拍的斜线加力的一板出手，轰出制胜分。制胜分现在6-1，好发球。

这一拍球，自己的一个主动失误，

0: 直，那可是吧。
1: 霍达尔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啊，尝试去分点，但是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中岛呢再度爆发，目前呢双方呢在前三局啊，各自爆发2-1。在加拿大大师赛之前啊，这两个人呢都参加了华盛顿这一站的赛事，那是一站 ATP 硬地的500级别的比赛。在上一周华盛顿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霍达尔呢是打进了决赛啊，他当时是输给了弗里茨，而中岛呢在华盛顿站也打进了半决赛啊，同样也是输给了弗里茨。所以两个人呢把这个最近的这种好状态啊，也是延续到了蒙特利尔。连续两站赛事啊，都至少打进了四强。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岛在底线的接发的状态非常好，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这个还是给霍达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压力。目前霍达尔制胜分只有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又是靠着非常精彩的接发球，为自己在底线赢得了主动。现在霍达尔这个发球局一上来就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0-40。上一个发球局他就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爆发的。用一记 ace 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但是现在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个带切的外脚也是发的不错的，这个球侧旋加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哦，长了，长了，嗯。这一分霍达尔也是在底线啊，靠着顽强的防守，最终是等到了中岛的一个失误。其实刚刚这一分呢，中岛的接发球同样很有压迫感，但是霍达尔在底线呢，他的多拍的能力啊，整个相持能力，防守端还是相当有实力的，追到了平分。年轻的霍达尔在0-40的不利局面之下啊，连得四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中岛现在已经是错过了6个破发点了。这一球还是接发接得好，但是随后中岛这个正手，这个不应该。

整体上来看，今天确实啊，中岛在发球端、接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出色。所以目前来看，就整个他的一发的整个的效果，我们看到一发得分率88%。又是一记内角的 ace。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局目前就是霍达尔能做的不多，给予中岛发球局的这种压力啊不是很够。就是他的上一个发球局啊，0-3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霍达尔这个正手磕挡的防御啊，形成了一个吊转球的效果。正手磕挡，这个球控短做得非常好。利用自己重心的后躺，然后呢，这个拍头做了一个绕头的随挥，啊，把这个球拉起来。
1: 是，那个西
0: 门。嗯，没问题。中岛还是先发领先，6-5。在今年加拿大大师赛的四强当中，布兰登中岛呢是年龄最长的球员啊，他今年25岁。然后呢，霍达尔呢是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他是19岁。利用发球，然后呢，正手反斜线快速衔接啊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1: 好，zero， 得起了。

0: 합니다.
1: 40-0， 连续的三个局点。保全。双方在第一盘各自保发。现在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霍达尔呢，在第一盘前两个发球局打得比较挣扎，前前后后一共送出过六个破发点，但是后面我觉得发球局呢逐渐的稳定下来了。来看这个抢七，漂亮啊！这个球，一方面可以看到了大个子的霍达尔，他的跑动能力确实是非常好啊。这个球从左到右，然后追到往前。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岛他的整个在底线的控球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左右的调动，然后呢再放短球。看那个二发，被主裁判喊了擦网。这就是气势分啊，所以这一分不仅要赢，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士气这个拉升起来。这是一个进网的一个高压啊，发力打，直接把这个球盯上看台。差一点这个接发球。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比赛的深入，霍达尔这个发球的质量其实是在逐步的上升。

0: 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对角线也是要去拼球了，有一点啊，也是要瞄着制胜分再打。
1: 屁股在。

0: 现在六分过后，交换场地。好球，好球！这一分对于霍达尔来讲很关键。之前已经掉了一个发球分了，所以这个发球分不容再失。刚刚那个正拍对角线方向的重复落点，还是很有效的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平衡和他的移动啊。现在中岛有一个迷你破发的优势。好发球啊，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岛的这个发球的动作，其实他这个展胸啊，整个展得非常充分，因为有很大幅度的展胸，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不太好判断他的这个出球啊，整个发球的线路和落点不太好判断。你看他展胸展的幅度非常大，6-3，这样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中岛打得非常的积极，也很主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盘整个的发接发环节当中，中岛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今天他在接发环节给霍达尔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自己在发球端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
3: 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Thank you。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整个今天在底线，就是感觉，中岛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上手、更敢去加速，这个更敢去发力啊、更敢去变线。今天霍达尔在底线感觉稍微显得有一点保守和被动，基本上是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接发球接得很快很深呢，再次挤压到了霍达尔。

哇，很顽强，但是中岛来到网前以后，这个球霍达尔确实是机会不大了啊。尽管在底线两边的救球非常的顽强，但是对方在网前这个优势太明显了。之前我们看到霍达尔六次面临破发点啊，全部挽救了，主要是在比赛初期第一个发球局和第二个发球局各救了三个。哦，加力了，这个球两拍都打在了底线上，第一拍正手拉的这板就压得很深了啊，这一拍是压在了边线上，刚才正手那板拉球直线就压在了底线上，这个反拍压边线的制胜分帮助中岛呢兑现了这个破发点，首次完成了破发，第七个破发点上。这是中岛今天的一发的落点情况。

0: Gansenbanzu, 59.
1: 中岛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方式啊，两脚一前一后开地。今天中岛在底线确实很敢出手啊。正手的质量，今天中岛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达到了9.3。哇，第四级 ace。这样，在第二盘一开始啊，布兰登中岛呢就确定了优势。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横空出世，也是吸引了众多网球业内人士啊，包括广大的球迷的关注。我们说了，他年初的时候呢，世界排名还在168位，啊，但是现在啊，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的门槛了。有一些网球业内人士呢，就是把这个霍达尔呢，经常会就是跟辛纳啊相提，就是相去比较，那两个人都是瘦瘦高高的这种身材啊，认为他们在打法上啊，包括整个的身体条件啊，然后技术构成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球也是中岛呢想去尝试主动的变线啊，反拍要变直线，这球过网的高度不够。

哇、哦，好球，好球！嗯，这球外脚还是被霍扎尔判断出来了啊，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身高臂长啊，堵住了外脚的这个角度，迎前的正拍的接发。

好球啊，霍达尔在底线啊，终于有了一些主动的变现。刚刚这个反拍直线借力打力，相当犀利的一拍反击。现在中岛追到平分。

啊，霍达尔这个球接发接得很好啊，其实已经有点挤压到了中岛，但是随后啊，这个迎上来的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打得太过发力了。这样我们看到中岛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挽救了两个破发点，15-40，在这种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还是顽强爆发了。这球其实接二发也是挤压到了霍达，但是随后中岛的这个反拍的进攻没有能够连贯上，反倒是送出了一个失误。差一点错区了。

0: not forget that it did change。
1: 这一分也是相持当中啊，中岛的变线主动变线出现了失误。就人们拿这个霍达尔跟辛纳相比较，其实也是觉得霍达尔呢，就是他相当有潜力啊。中岛还是看准机会，大胆的来到网前，向霍达尔去施加压力。
2: Bravo, bravo。
1: 这个球，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其实接的不错，但是我们看霍达尔整个的衔接也很好，又是一个脚边的随机球的处理啊，这个球带到了底线上，不容易。中岛布兰登2001年出生的，8月3号啊，刚刚过完了自己的25岁生日。

2006年的球员啊，他是2006年的9月17号，即将迎来自己的20岁的生日。今天中岛布兰登在底线确实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出手。这个霍达尔要求换一双鞋，这个。

那这一分还是中岛在底线掌握主动，占据优势。尽管霍达尔很顽强，但是这样还是太被动了。霍达尔呢是这个二。

这个在上一战，就是我们说的华盛顿这一战的比赛当中，霍达尔呢就曾经换过鞋啊。是他当时是在这个男单决赛当中，这个双鞋的鞋带好像是断了啊。他上一站在华盛顿站也是换了一次鞋，然后那一次换鞋大概花了有个4分多钟啊，所以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是让现场的观众啊就是觉得有点诧异。然后那一次那场决赛在弗里茨的发球胜赛局，他又请求了一个医疗暂停、啊、

0: 虽然比赛被中断了一下，但是我们看到中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直落四分，强势拿下自己的发球局，继续保持着在第二盘的破发优势。拍的一个相持，最终是中岛在底线出现了失误。其实对于霍纳尔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底线正反拍的多拍的相持能力确实是不错的。但是真要是想向辛纳靠拢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的突击啊，底线的这种进攻的体现，还是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1: Zero,

0: 今天的第四个双误。
1: 3:15。
0: 现在霍达尔应该是四 J's 四个双误。中岛呢是四 J's 没有双误。

0: Entre partout, salut.
1: Team 14. 现在霍达尔又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不错啊，这球内角发得很好。二区内角的落点，这球发得很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看这个二发，这个球中到回球长出了底线。霍达尔刚刚侧身位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出手啊，这个球打的还是挺有质量，有点压边线，打的角度很好。举点今天这中岛在接发这个环节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出色，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啊，这个给霍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发完球以后，对对方的这个快节奏的回发球，这个让他确实是连贯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好球啊！这一次利用一发建立优势以后，反拍斜线的这个出手，打开角度，然后随上了，这就连贯上了啊！行进间，我们看啊，侧身，然后呢，让开这个截击的线路和角度，亮出拍头。想吊一个短球，差了一点。中岛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手法上呢稍微的差了一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在
9: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场上也仅仅出现了一次的破发，就是第二盘开局阶段，那中岛呢是破掉了霍达尔的一个发球局。大家可以看到中岛的这个发球，就是他的转肩转体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啊，再加上他有一个充分的展胸，所以他这个球出来以后确实是不太好判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他整个转肩转体的幅度非常大，

这个变速是挺好的，但是很可惜，最后这个反拍啊打得太偏了。这个球我们看到中岛在反拍打了一个切抽的变化啊，他有一个变速，先切，等你拉起来以后我再加力去打你。他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站位啊，嗯，不错，霍达尔打了一个反击。刚才霍达尔这个正手反斜线的一板拉球啊，这个球拉到了中岛的反拍啊，落点压制得很深，为他创造了这个反击的机会。

这一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也是打得很积极，而且有一些冒险啊，但是呢还是非常勇敢的去发动自己的进攻，去压制这个霍达尔。其实这个比分上对于他来讲是有一定压力的，刚刚15-30落后的这个比分，在这一分当中中岛确实是打得更加的有勇气。30-30，这一分打丢了，霍达尔相当的不满意啊，对自己这个表现，就是因为他之前攻的太少了，这也主动反拍发力去进攻了，但是手感不在，因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底线的跟随相持，并没有很多主动的这种发力的这种击球手感。接发球没压住，这样中岛布兰登爆发以后啊，现在在第二盘5-3领先于霍达尔。现在年轻的霍达尔背水一战的发球局了。接的真好，反拍的接发球，这个接球就是你看他这个回发球的这个时机，击球的这个 timing 啊，迎上来以后反拍，然后跳在空中，这个球接的非常深。今天霍达尔在进攻端呢，确实啊手感冰凉。这种进攻他打得太少了，整场比赛

发到线上。霍达尔追上一分，

哇，好球好球，这球霍达尔也是被对方拉到场外以后啊，这个反拍没有办法了，也只能是去搏杀一拍。这个球如果在中规中矩的回到对角线的方向很难了啊，接下来自己确实是很难去防守了，所以这一拍不得不也是去拼了。还是被对方压制调动，霍达尔的击球太过，就是站位也稍微的有一点靠后了啊，整个在速度节奏上还是被中岛压制到了，这样现在中岛布兰登拿到了一个赛点。

没切住啊这个球。霍达尔挽救了一个赛点。这个二发发的还是不错的，又一个双误，今天呢第五个双误。

中岛的第二个赛点机会，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球霍达尔还是非常冷静的，尽管是对方的赛点，但是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中场以后，半场以后啊，这个正拍的放短球相当的冷静，挽救了第二个赛点。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啊，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漂亮的接发球，正拍啊，又抓到了对方的这个二发，分腿垫步上来以后，这拍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这是他今天打的第四个 return ace。底线的相持当中，这球中岛率先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二发啊，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中岛上来反拍的这个接二发在高点把角度给揭开了。

双方再度回到平分，这一局也有7分多钟。就是发球局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今天打得更高效啊。终于爆发了。霍达尔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挽救了2个赛点、最终是完成了爆发。但是比赛的主动权现在是在布兰登中岛的手中，那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现在是美国球员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胜赛局，拿下这个发球局，中岛呢将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

个球中岛打的稍微的有点早，这个击球点有点太靠前了啊，稍微有点早。打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有一定的体能消耗了啊。

这个球，随上的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太够。这个球其实对于中岛来讲，选择发上可能会更好，但是他选择随上打一拍再上，但是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够大。发球胜赛局，这个前面这三分呢，一发都没有发上。对，其实选择发上更好啊，这一次就选择打了一个发上。这是一个二发的上网。发球其实上一分很关键啊，就上一分我们看到中岛在二发上选择发球上网，那个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也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决定啊。其实那一分他面临到很大的压力。现在30-30，再上，但这一分，这个球还是，就是你反斜线的这一拍，其实是在霍达尔的预判当中的。

0: 现在霍达尔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啊，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中岛今天11个破发点，兑现了一个。霍达尔此前有2个机会啊，但是也没有把握住。哇，漂亮的发球啊！嗯，关键时刻啊，中岛布兰登用一记外脚的一发化解了这个危机。今天让不能，就是让对方不能，实现回发的这个发球，我们看到布兰登达到了47%啊。造成对方无法回发的这个发球，
1: 嗯，
0: 二发这个球，霍达尔想站进来啊，想用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这个中岛，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现在这是中岛的第3个赛点。之前在对方的发球局，他逼出过2个赛点。嗯，想打一个发胜。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费雷拉做球员的时候也是，就是单双打2条线啊，都非常的厉害。

今天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确实是我觉得中岛要做得更好，无论是发球端的表现还是接发球给予对方的这种发球局的压力啊。第四个赛点，

这个球蹭了一下网带，但是我们看到霍达尔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专注度的。这个球蹭在网带上以后，我们看霍达尔接下来这个球他放了一个短球，非常冷静。再回到评分。

惜了，这个球侧身正手直线。感觉好像也有点累了啊，这比赛接近两个小时了。霍达尔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这一局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一发的进球率下来了，好球啊，还是敢上啊，这个球霍达尔的接发球还是太浅了，这是中岛在这场比赛当中最艰难的一个发球局。耗时最长的一个发球局。嗯，还是没有一发。

压在底线上了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啊，压在了底线上。现在感觉霍达尔呢，就是想把这个比赛打成一个消耗战啊。26拍啊，这个长多拍。第三个破发点。没问题，嗯，相当稳健的这个半场的高压。这局超过10分钟了。

这个球随上的这个时机并不好啊，这个球没有打开角度，而且这个球我们看霍达尔的拓网脚下都不需要做移动和调整。漂亮，好球啊！中岛也是顶住压力啊，这个球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啊。

哦，这个二发霍达尔没有接好，这是布兰登的第五个赛点。哇，漂亮漂亮，超过十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最终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布兰登中岛还是顽强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看到中岛是2-0啊，战胜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职业生涯呢首次进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当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家里办喜事，仅上天花酒。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6: 凯迪仕智能锁。
17: 举杯未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应天时好成。

0: 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扫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队一上来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看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6: 那么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5: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

0: 德军，你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撕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0: 更有经验。
1: 对，
0: 这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九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1: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这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0: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拦防体系都非常好。
1: 对，篮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0: 对，
1: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0: 一传不好，莱昂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1: 可以说莱昂凭借这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地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0: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拦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拦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莱昂清掉，美国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1: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0: 这个4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19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3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3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2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1: 大条球调过网了。
0: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福纳尔一传还不错，
1: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看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哇

0: 如果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反正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1: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0: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可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1: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谁的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0: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上面高球，弗纳尔一个轻打，而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七号莱曼斯基出现了失误。
1: 莱曼斯基身高有2.17米，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0: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1: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0: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1: 找莱昂，
0: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这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克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1: 是的，而且都不差。
0: 对，弗纳尔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3分才能到400分。
1: 阿弗里尔发球，自由人一传到位。
0: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1: 是，那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
0: 嗯，
1: 莱曼斯基的发球，
0: 前面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

0: 打手出界，博瓦兹，
1: 博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0: 嗯。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1: 是有小的踏步跳。
0: 对，
1: 柯文达的发球，
0: 啊，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1: 3.52的扣球高度，
0: 嗯，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1: 这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然后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1: 是，
0: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1: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梅纽卡。
0: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1: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都是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三分纽克上来保障。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对，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两胜两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两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美国队换上了6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1: 1号安德森的发球。
0: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1: 克里斯滕森晃了一个空投的后三，

0: 这个球没有保护好。
1: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0: 对，
1: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0: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上来不太敢打，对方篮网实在太高了。我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1: 对，
0: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普迪尔这点的快球，
1: 这3米26的高度看你很高了，刚才他是3米52、
0: 嗯、对，3米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1: 基本没有。
0: 是啊，一传先起高，三本纽克四号位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三本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线上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三本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0: 嗯、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莱昂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1: 是的，
0: 防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瓦兹的直线出界了，
1: 两支队伍在来回敲都显得有些乱。
0: 嗯，
1: 来到了横三的发球轮，
0: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莱昂就得换上来了。
1: 是的，有些被动。
0: 一传半到位，三本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0: 嗯，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1: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调整球的点，也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
0: 嗯，
1: 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0: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0: 嗯，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

0: 事。岩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岩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6: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
5: 嗯，
6: 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5: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啊，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6: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5: 嗯，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6: 麦克亨利的发球，
5: 等位之后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6: 就叫快球，
5: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6: 嗯，就是快球，
5: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6: 这个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5: 对，
6: 没有人上来接应这个球。
5: 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6: 现在博瓦斯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副攻，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5: 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1-1之后。
6: 是的。
5: 哇，
6: 瓦兹一个小一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5: 嗯，
6: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5: 他这个左手精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6: 对，哈皮斯
5: 精对话上了。
6: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5: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6: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5: 嗯，哇，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6: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5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5: 所以老将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6: 是的，
5: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6: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5: 嗯，
6: 尤其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弗纳尔，
5: 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6: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5: 是的，这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属于有个性的球员。
6: 是，
5: 球烟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6: 哈内斯这个直线打得真好啊。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5: 得分上15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6: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5: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档上。
6: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5: 嗯，
6: 让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5: 对， 哇，直接是扣三百纽克。嗯，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百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攻，另外他的攻的状态也不错。
6: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5: 所以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6: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5: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6: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5: 是的，
6: 但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5: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6: 是的，
5: 哦，莱昂上了，
6: 换莱昂来发球了。
5: 对，三百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6: 看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5: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6: 是的，
5: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6: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5: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6: 哇，看球有点近，保护。
5: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6: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5: 嗯，
6: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5: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6: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5: 成功了。狼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6: 又来到了哈内斯的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5: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哇，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6: 这轮一波三折。
5: 嗯，留下来了。
6: 是的，发球匹配上了。
5: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6: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5: 他这个球应确实应该是复攻的，这个复攻应该看着

0: 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这个球是三本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2: 是
0: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1: 你看，在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调配下，可能太难
0: 拦防。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三本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也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0: 上不来了，
1: 只能靠三本纽克自己打。
0: 这一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2: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1: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0: 嗯。这局还很难讲。
1: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三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三本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1: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1: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1: 是你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1: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1: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22。
1: 博瓦斯被拦，
0: 哼，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1: 是的。
0: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的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1: 是的， 23平。

0: 哇，好发球，波兰的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下篮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1: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的时候，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德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德挽救局点。
1: 换上切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
1: 塞米尼克的发球发得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1: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波兰的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1: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1: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一人一传顶得不错，这个四号位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1: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是贴了一个创可贴。切普林的发球，
0: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1: 是，好歹上局赢了。
0: 对，好歹赢了。
1: 塞米纽克的发球，波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而是继续用塞米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0: 麦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1: 是，
0: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拦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1: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边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不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0: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1: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特滕克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0: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波兰队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

0: 哎，
1: 爪子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0: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1: 从第三局开始，博瓦兹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
0: 嗯，
1: 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0: 轻判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1: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所以说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0: 嗯，二传马上转移，
1: 是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0: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复工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复工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1: 是，
0: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1: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0: 还有你像他这个复工的拦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拦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拦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复工的移动包括拦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1: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0: 对，
1: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0: 其实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1: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适应条件，
0: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1: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力跳方向去走，
0: 或者像那个彭世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花相结合那种，对，
1: 这适应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0: 嗯。
1: 一脚库比沙克，
0: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1: 波兰队的机会，塞米尤克上球，
0: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1: 是，看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0: 他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1: 但是目前来看这些已经是不灵了，
0: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1: 换莱昂打接应
0: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1: 莱昂上场
0: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有意思，
1: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0: 对，不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1: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0: 对，
1: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0: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1: 是的，
0: 并条件摆在这儿，
1: 上来发球就有效，
0: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1: 是的，莱昂跟得很晚。

0: 好钱。
1: 对，四根吊球去了，然后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0: 是的，艾德森的发球位置，
1: 哇，高点的快攻。
0: 就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1: 对，
0: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1: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0: 是的，
1: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0: 哇，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斜线得分。
1: 嗯，
0: 钱普林，
1: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0: 是，莱昂
1: 啊，被拦回来了，
0: 然后霍尔被拦，
1: 十三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接应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2: OK，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们，大家来换一换脸。
1: 十三平，刚好是十三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有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1: 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0: 转莱昂
1: 没问题，打手出界，
0: 莱昂霍尔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美国队换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三米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三米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得分。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塞米尼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
0: 嗯，
1: 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嗯，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抄手了，第一位得分是二十的球员，
1: 他们赛后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1: 不讲道理，
0: 有高度就是好，
1: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0: 对，
1: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失误了。

0: 雅库布扎克的发球，
1: 美国队今天两个复工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0: 是，
1: 哇，哈里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0: 哈里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1: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0: 是，这也是顺势而为啊。
1: 嗯，弗纳尔扫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0: 是，打了一个中线，
1: 弗纳尔拿到了12分，莱昂发球失误，
0: 哈特克2006年一个小将
1: 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嗯，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0: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1: 对，
0: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1: 嗯，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一传到位了，
1: 快攻，20-20。
0: 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1: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看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0: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1: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0: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嗯，
0: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1: 是的，
0: 越发越狠，
1: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0: 换上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得不错。
1: 哦，塞门纽克
0: 扣在了界内，
1: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0: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1: 哇，压线了。

0: 没包住，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1: 是比赛最后阶段。

0: 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再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1: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2: 对，
1: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0: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2点攻啊，再给快攻。
1: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4局比赛的局点。
0: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1: 科门达的发球，
0: 两个到前排了，
1: 就飘球，
0: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1: 波兰队的机会，
0: 两个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有下篮网，哇，最后是篮网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1: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0: 对，
1: 塞门纽克的发球，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格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1: 是，还是麦克亨利，
0: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1: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0: 3-44。那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5，
1: 对，3-52。还是3-53，
0: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59，
1: 还有一个3-59吗？
0: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最后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1: 安德森设为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0: 高低差拦网，
1: 对，两手之间结合步，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0: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1: 是，尤其是今天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0: 哦，波兰队有反击，
1: 莱昂，
0: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1: 然后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0: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1: 是，
0: 他的体能消耗其实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也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1: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0: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1: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

0: 哈尼斯的发球界外了，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1: 这下真对上了，
0: 是
1: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0: 就看谁能发出来，
1: 都没发出来。好，
0: 等下一轮再战。
1: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0: 一传顶的不错，找莱昂，
1: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0: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需要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1: 嗯。
0: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前四号位状态不错。
1: 对。安德森还差三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世涯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0: 还是莱昂过渡，
1: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弗纳尔，斜线定地板了。
0: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1: 我觉得弗纳尔和塞梅柳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0: 是的。
1: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0: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五局出现了失配。
1: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0: 是，毕竟他两个副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1: 对。弗纳尔球发的不错，莱昂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0: 到第五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1: 这个球太难打了。
0: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痛击。
1: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四米线上。
0: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尼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1: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0: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1: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0: 莱曼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1: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0: 是的。
1: 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斯文尼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1: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副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0: 是。尤其是副攻本身身高就很高，
1: 对啊，
0: 一个2.1米，2.17米，
1: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0: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副攻，但都失误了
1: 啊。

0: 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1: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0: 是的，
1: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副攻线打出来了。
0: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1: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0: 是，
1: 快攻没有打下去，莱昂斯要为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0: 进攻出界，
1: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0: 是，可以看到腾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1: 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0: 是，
1: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0: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1: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0: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1: 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0: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1: 是的，
0: 在第五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1: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0: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1: 哎，一个轻打，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0: 是，
1: 莱昂是在4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0: 是的，
1: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5个冠军点。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0: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1: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0: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1: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2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0: 没有打到，
1: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得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 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6: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7: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 然后八分之一决赛啊，林诗栋快慢是3-1战胜了斯佐科斯和约内斯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林诗栋快慢是3-0战胜了林云如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这个球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4: 1-3

0: 这个角度还是被黄振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发到黄振廷的反手位，黄振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Seven.

0: 对，第一局比赛，黄镇廷和杜凯琴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
1: 那
0: 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镇廷和杜凯琴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3-10。
0: 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镇廷和杜凯琴，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1: 11-4，
0: 黄镇廷和杜凯琴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Zero. Zero, one.

0: 志荣。
1: 好球
0: ！2-1。
1: 王振廷刚才也是在远台位啊，这个正手有一个反拉。林诗栋直接跳过来反手来拧，这是有一个很好的线路预判。
0: 3-3。
1: 双方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

0: 正手抢拉了一拍。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镇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嗯，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 Ladies, three, five.
0: 嗯，林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这个发球是被黄镇廷给拧拉了。嗯，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诗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诗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2分。好球，这个球林诗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快慢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现。嗯，这个球没能拧上。好球。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快慢再把球拉到对方的斜线上。

0: 而下一拍，李世栋还是在斜线上继续来加质量。 10-6，李世栋和凯曼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6，李世栋凯曼拿下第二局啊，将比分追到了1-1平。
1: 可不可以放逆拳了？可不可以放逆拳？外接接，不让他摆上网了。0-1，0-2。
0: 过去8分，林世栋快慢打的对方一个7-1。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好球！裁判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
1: 过去16分，
0: 林世栋凯曼打的对方赢12-4。凯曼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 很有质量的，面对黄振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快慢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1-6。
1: 好球！林世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7-2。
0: 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振廷的反手位，进入到反拉相持。
1: 林世栋把这个球反拉到黄振廷的中间位。2-9。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
0: 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世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10, 3.
1: 11-3，也是邓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啊，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0: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due to serve, 0-0. Zero one.
1: 这个球也是快飞到杜凯芹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世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0: 1-1。
1: 这个劈长啊，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振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刚才黄振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也是请求了暂停。
2: 你好，可唔可以摆啊？
3: 真系冲佢唔死我落
2: 边，摆群蚊正手短佢上嚟咁样闹嘅，得唔得？你呢波？
3: 咁我咪就都系拉佢，
2: 就系啦，就搵个中间。你就拉佢中间，譬如甚至到唔喐你就拉佢中间，佢喐你就拉佢直线，系嘛？其实好开始打得好好啊，系咪？打开呢啲咁嘅群，尽量挥转眼，你都照捋落去嘅。
3: 係啊，嗰啲波就照攞落，我覺得用嗰啲波其實好快，同埋咧有啲質量，係真係拉佢，全部企定嘅時候佢拉唔，我拉唔喐佢。係
2: 咯，可唔可以試下？譬如佢發得平嘅話，擺一排翻，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佢回好回咗喺度，心定你就 OK 嘅，冇咩問題。係啦。
3: 啊，佢一就猜出嚟啦，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嘅啦，佢真係咪都反拉，或者係頂就頂你嘅。
2: 係啦，
3: 除非我抽啦，佢啫呢波。
2: 等斜線喺度，好冇問題嘅嚇。
0: 3-4.
1: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1分的分差。这次是凯曼啊，在第三拍的一个侧身位的正手抢攻。

0: 这个九块慢接发球直接搓到了对方的直线长。林世栋和快慢将比分反超。
1: 6-4。
0: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振廷和杜凯芹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林世栋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快慢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快慢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1: 8-6。
0: 随着比赛的进行，快慢和林世栋这边发球轮的赢球率提升的确实非常明显。还是推到远台林世栋正手的高质量反拉。
1: 9-6。
0: 这击球重心降得也比较低低点位把这个球反拉过来。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世栋和快慢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世栋和快慢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世栋和快慢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芹，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世栋和快慢。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 按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安妮特·考夫曼。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
1: 2-1。
0: 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刚才反拍啊，考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
1: 3-6。
0: 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那即便刚才陈毅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强点打的依旧是比较准。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
1: 6-0。

0: 这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
1: 8-6。
0: 现在比分是8-8。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9-9。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啊，直接发出台了，10-9，这样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
1: 10-0，
0: 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发了一个不出台。

0: 11. Eleven all.
1: 比分再次持平，11-11。 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毅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啊来压制考夫曼。这个球劈得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

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

0: 一就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现。
1: 接盘就要抢攻防守，就要后门衔接。
0: 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2: 人松下来一点，
1: 他球没有赢你的球。
3: Second game, Kathmandu serve, love all.Love one, two love.

0: 2-0。
1: 孔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的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

0: 这球还是劈得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9-9。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10-10。
1: 11-10。
0: 11-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考夫曼接发啊，向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圈他一掉，掉完以后后面摁完。
0: 12-10，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儿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或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个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love all。
1: 陈毅这个侧身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0: 2-1

0: five。
1: 这暂停回来之后，考夫曼一口气啊连拿了三分，也将比分反超了。发极长啊，这个球也是被考夫曼判断到了，反手直接完成了这个斜线啊，外加下一拍中间点位的一个变线。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偏啊，同样是有一个像侧方的一个拐跳。这一分考夫曼这个反拍啊，其实并没有着急下手。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0: 接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0: 福曼的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
1: 7-10。
0: 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极长，

0: 好球
1: Turn in。
0: 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在这个局点上，考夫曼把握住了机会，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Kaufmann to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0: 好球，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个开局对于陈毅来说、啊、打的还是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也就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eight。One.

0: Let ten one。
1: 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胃整肠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18: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19: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1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格味整肠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正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一个比赛日，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的首轮较量全面展开。那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陪伴大家共同观赛，欢迎伟杰的到来。
6: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其实很多国羽的好手都已经全面展开了自己的首轮争夺。我知道伟杰之前在体育频道其实也和朋友一起是解说了下午场的比赛，根据您的印象给我们点评一下中国队选手的整体表现吧。
6: 其实今天在首轮当中，我们男单选手翁虹洋您不要失利，其实从整体发挥来说，也是因为他在小腿当中有伤病，所以影响了他整体的发挥。
5: 没错。
6: 然后在其他的选手当中呢，国羽整体还是发挥比较正常，都顺利的过关。
5: 没错没错，我们的翁虹洋是遗憾的落败，但是李诗峰呢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另外女子单打方面，王芷怡和韩月也都是顺利的晋级。而值得一提的是男子双打方面，我们的两队男双呢都是顺利的战胜了对手。另外呢，连伟铿和王昶，还有陈柏洋和刘毅，其实都是首轮轮空，所以其实我们的四对男双都已经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包括今天上场的女双罗毅和王丁戈呢，也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所以其他的轮次来看，中国队选手的第一轮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
6: 对，虽然在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有磕磕碰碰，有一些发挥的就是不太顺的时候，可是我们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呢及时去扭转，我觉得都是发挥的不错的，因为第一场球本身就是不太好打。
5: 没错，其实大家更多的是在适应这个场地。
6: 对，
5: 那今天进入到晚间时段的比赛之后呢，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呢，是我们的国羽男单一哥石宇奇来对阵印度选手阿尤什的这一场比赛。其实这一场比赛也是我们晚间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赛事，我也请伟杰指导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一场比赛有哪些看点。
6: 其实首先我觉得从年龄来看，石宇奇是大阿尤什了9岁，
5: 是的，是的。
6: 所以从年龄当中来说，其实对手更年轻，而且阿尤什的整体打法了，从以往的，交手，战绩来看和这个战术视频来看呢，他是更具备年轻化还有进攻性。所以对于石宇奇来说，在近期的，我觉得石宇奇还是近期有伤病，所以对于这场球来说，双方的发挥如何，还是要比赛开始我们才能见分晓。
5: 没错，其实石宇奇今年已经30岁了，是目前的男子单打的世界排名第一，而他的对手阿尤什呢，今年是年仅21岁的一位小将，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95米，就像伟杰所说，他是依赖于自己身高的一个优势，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主动进攻的一位球员。那两位选手呢，其实在今年是有过一次交手的，是在今年的亚洲锦标赛当中，而且当时是决赛当中两个人交手，石宇奇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但值得一提的是啊，阿尤什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他其实是首轮战胜了5号种子李诗峰，二轮呢是战胜了3号种子乔纳坦，半决赛又挑落了1号种子昆拉武特，才得以能够面对石宇奇打这场决赛，直到决赛才0-2不敌石宇奇。其实这一场比赛他收获这一枚银牌确实也是比较不容易的，能够看得出来他最近的一个上升势头。
6: 对，可以从刚才的解读可以看出，对手了阿尤什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而且今天是世锦赛的第一场，其实第一场球是更有冲击性，而且对于1.95米的身高来说，其实石宇奇更多的要注意上手的进攻的同时，还要转对手的下手，因为1.95米打单打，其实对于他来说，左右转体和侧身移动还是比较吃力的。
5: 没错。那石宇奇呢，其实在今年参加的9项赛事当中，前5个月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刚刚我们提到，他除了拿到亚锦赛男单冠军之外，在马来西亚公开赛这项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也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还带领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夺得了冠军。进入到这个汤姆斯杯之后的比赛，确实受到了伤病的一些

0: 困扰有一定的波动，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也期待石宇奇有一个好的状态，迎战阿尤什的这一场比赛能够打得精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会进入到一号场地为您来带来一场女子双打的比赛，正在一号场地进行的是印度女双和西班牙女双之间的争夺，我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精彩赛事。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赛事频道的直播收看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目前一号场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首轮较量，对阵的双方呢是印度选手乔丽和格雅特利，以及西班牙的组合洛佩兹和露西亚。印度这一对组合呢，他们是东道主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9位，最高曾经排到过世界第9，他们是在2025年的第3周第一次排到了世界第9位，保持了13周的时间。现在这一对西班牙选手，他们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3位，最高排到过第39位。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的较量当中，印度组合是以21-9获胜。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6: 从第一局比赛可以看出，双方的实力悬殊还是很大。
0: 第二局一开局，印度组合也是拿到了3-0的领先优势。
6: 是一个手上球，借力挡网。

0: Set is over.
1: 要去开局。

各有一些诉求。

0: 这场上这两对搭档印度组合呢，两个人是从2021年开始搭档参赛的，而西班牙组合的搭档时间会比较短一些，是从23年开始搭档的。一起啊，也是打了西班牙组合的一个结合部。
1: Six, four.

0: 金谷也是拿到球都，其实两队选手拿到球之后在第二局当中打的都比较强势，而只一开局双方都有在对抗当中形成一些无谓的失误，也是想的尽可能在这个回合当中拿下比分，
1: 没错，
0: 打得比较凶，
1: 是打了一个后场。7-5。这两队组合当中，印度组合的参赛经历会更加丰富一些。他们呢，之前打过两届世锦赛，在22年的世�锦赛是止步32强，23年曾经打进过16强。所以这一次呢，是两个人第三次搭档来参加世锦赛。西班牙组合之前是在25年参加过一届世锦赛，也是止步了女双的32强。
0: 这一拍威胁确实很大呀，这也是欧洲选手的一个力量的特点。所以主要是在双方的对抗当中呢，小的一些技术细节当中，印度队还是相对更全面一点。欧洲选手还是更，就是欧洲选手特点就是力量。
1: 嗯。
0: 这就缺少了连贯，可这拍重杀之后，就同伴往后撤这一拍就是衔接，就是默契度不够，因为这拍没压住。
1: 嗯。
0: 本来想打一个轮转的。
1: 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印度选手他们在技术的细腻程度上确实是占优一些的。西班牙组合更多的是主动的去采取这种下压的进攻，但是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很多拍的相持。
1: 这一分很关键，
0: 在多拍的较量之后啊，还是印度组合笑到了最后，率先拿到了11分，进入到了技术间隙。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度组合呢，在2026年啊，两个人一起是打了8项赛事，包含了3个超级1000，1个超级750，还有2个超级300，另外呢还有亚洲团体锦标赛啊，以及1个国际挑战赛。他们就是在2026年的菲律宾羽毛球国际挑战赛当中收获过女双的金牌，这也是今年当中拿到的一个冠军成绩。其他的赛事比较重要的呢，马来西亚公开赛、全英公开赛还有印尼公开赛，这3个超级1000的赛事都是止步了首轮。印度公开赛，这是超级750啊，还有一个超级300的美国公开赛是打进了16强。
2: 对，
0: 个发球失误。印度组合在网前还是有着更多的办法，12比8。

0: 才能够过往。
1: 发球出了，发球线偏差还是比较大，因为这场地的我们从直播的画面的右边是有些侧风，这场地左右都会有些侧风。那双方实力确实差距比较大，在第二局的前半局有一些对抗之后，间歇的前一分多拍是一个关键点，然后在多拍形成之后失误之后，很明显就开始跳分了。这也是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无论是单打双打，我们都会就在运动员的心中形成多拍之后，一定会努力争取去咬住，去拿住这个多拍，尽可能去得分，因为这就是一口气。
2: 这口气泄了有时候特别的难再提起来，
1: 丢分特别快，
2: 丢分比较快。
1: 就像这一场女双一样，刚才的十分的这个多拍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结果。
2: 没错。

0: 11, 16.
1: 这也是一拍手上球，球头比较偏上，直接的反拍冲了对角线，还本身身高力量也足，压得也比较靠前。裁判判了发球违例，这球如果不判的话，这球是一个接肋球，发得很好。
2: 17-12，五分的优势。
1: 啊，还是发球发，中球乱球。
2: 搓出一个滚网球。18-12。

0: 到多开的相持之后，再次是由印度组合拿到了这一分。
1: 19-12，
0: 这球出界还是比较多的，19-12，印度组合手握七分的领先。对方的空档太大了，20-12，印度组合拿到了赛点。组合是拿下了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乔丽和维亚特利是顺利的晋级到了女子双打的第二轮当中。好，我们也是稍时休息，稍后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女子单打的较量，一会儿见。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
14: 品。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味整肠丸。
1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8: 科学教育， 点亮美好未来。
1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0: 我吃太极甜宝。
22: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胃整肠丸。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西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西炖饮。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印度名将钦杜以及爱尔兰选手诺布尔。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世界排名第9的钦杜，他最高呢排到过世界第2位，是里约东京两届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的奖牌获得者。而在2019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钦杜也是拿到了冠军，今年31岁的年纪，身高是1.79米。爱尔兰选手诺布尔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141位，最高排到过130位。他是2004年的10月10号生人，今年是21岁啊，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将。他之前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来自于国际赛，两个都属于这个未来系列赛啊，是在2025年的马耳他国际赛和波恩国际赛当中收获过女子单打的亚军。这场比赛也是实力悬殊会比较大的一场女子单打。
7: 钦杜在近期的比赛当中还是发挥的不错的，而且整个竞技状态也是就逐渐的回升。
6: 嗯，没错。钦杜刚刚在7月中旬的日本公开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单打的冠军，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超级750赛事的金牌。在自己31岁的年纪还保持着非常不错的竞技状态。而今年钦杜也已经参加了12项的赛事，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日本公开赛的女单冠军之外啊，她在年初的超级1000马来西亚公开赛，还有6月上旬的超级500澳大利亚公开赛也都打进了4强。常作战的印度名将钦杜，无疑会是全场非常高的一个关注点。
8: On my left, Pusalam V. Sindhu, India.
6: 赛前的准备活动结束，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下方是印度名将辛杜，画面上方是爱尔兰选手诺布尔。开局只落两分。从面对辛杜强有力的杀球啊，诺布尔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招架。
7: 水平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0: 那在这一场女子单打的较量之后，我们将会迎来男子单打上半区石宇奇与阿尤什之间的男子单打的较量。
1: 对于首先在步伐移动当中跟不上轻度出球的速度，这样反而就拉开了自己步伐的空档。
0: 这也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手。4-0的领先，确实双方在这个纸面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我们要看一下诺布尔是否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没有能够得分之后啊，自己想一想办法。还是出界了。
1: 也是很努力啊，有时候水平的差距得分确实比较艰难。
0: 其实您看像这种就是纸面实力确实是完全不占优的这种选手，在场上能够想出什么样的办法去和对方稍微的抗衡一下？
1: 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去救球，尽可能多打几拍，然后约战的对抗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其实很难得，而且又在这种世锦赛的大赛当中心态上也会发生变化，然后其实这样的每一次比赛虽然有失利，可是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和心理的就是这种成长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
0: 没错，这场比赛对于诺布尔来讲也是难得的一战，能够和世界顶级的选手去交手。
1: 而且轻度在开局前几分为第一场球，无论水平相差多少都是会比较紧张的，因为就担心会发挥不好，所以一开始他的整个进攻打得也是比较快比较凶，然后快速得分之后他现在也选择了多拍的一种拉吊啊，去适应一下场地，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其实对手和他的整个实力的差距，所以现在整个战术的打法就明显就改变了。
0: 也是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场地。
1: 对，
0: 现在他打的还是比较放心的。诺布尔发球，后场高远球，
1: 接力球。
0: 3-10。11-3，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在新度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已经是拿到过总的单项冠军18个，还有一个团体冠军，奥运会就参加过3届，在里约和东京都是拿到了奖牌，里约是收获了银牌，东京是收获了铜牌，而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打进了16强，另外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打过10届世界锦标赛，拿到过1金2银的成绩。刚刚我们提到在2019年他是收获了金牌，而2017和2018年他都是拿到了银牌，另外2013和2014年也都打进了4强。去年的世锦赛新度是止步了8强。爱尔兰选手诺布尔呢，他其实参加的国际大赛并不非常的多啊，比较重要的比赛呢是世青赛，他的2022年的世青赛女单女双是32强，混双是止步了64强。

0: 13-3，新竹发球。诺布尔对于新竹回来往前的这种球准备不是很充分啊，已经在这个位置丢了比较多分了。
1: 因为水平就是差距比较大，弱的一方他真的很难看到对手出手，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出手，然后这块球到底会打到什么地方，其实在场上是观察不到。
0: 因为强者在出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
1: 对，其实这和努不努力救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0: 是的是的，他看不到，所以这个预判上来讲会比较难。
1: 对，有可能说对方在新度出手的时候已经重复启动10次都有可能。
0: 对，
1: 因为他心里的这种预判也预判了无数次。
0: 尤其是对于新度这种非常全面的选手来讲的话，防前防后这个真不好。
1: 对，而且新度在女单的选手里面本身就是顶级的女单选手。
0: 是的是的，也是界外了，18-4。18-4

0: 这拍球虽然新度在下手，可是看不到新度还会推对角线。
1: 这次反派推底线啊，出界了，给到对方一分，5-19。诺贝尔发球，
0: 好球，抓到一拍，
1: 终于是打出了一个主动分啊。前一拍的放网放的质量不错，也是抓到了新度回放的一个机会。20-6的比分，新度拿到了局点。边线的界外啊，看一下新度的挑战，四项给出的是边线界外。这个选手在每局比赛当中是有2次挑战的机会，如果挑战成功的话继续保留，失败的话扣除1次。出界了一点点，这样的话

0: 挑战失败。
1: 转高分。
0: 7-20。
1: 三分。
2: 其实刚才这一拍裁判是不太好判的，因为新竹这拍杀球本身就很快。
0: 嗯。
2: 运气球。
0: 看出了一个滚网球，这样的话21-7，新竹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新竹作为主场作战的名将，毫无疑问会得到全场极高的呼声。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完全在新竹的把控当中。自己如果想打快，可以是快速的下分，快速的去收分。但如果想控制一下节奏啊，感受一下场地，这整个的球也都在他自己的控制当中。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诺布尔应该说只打出了一个相对主动进攻的得分啊。确实对于诺布尔来说，这个纸面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之下，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现在就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比赛机会啊，去多感受感受世锦赛的这种氛围，和顶尖的选手再去交流学习。其实诺布尔之前来中国宝鸡啊，参加过这个2025年的超级100的赛事，也是中国宝鸡羽毛球大师赛。当时女单也是止步了首轮。今年他参加的相对都是级别较低的这种国际系列赛，一共是打了10项赛事。成绩比较好的呢是瑞典公开赛、卢森堡公开赛，进入到了8强当中。
1: Second game.
0: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新竹在画面的上方，诺布尔在画面下方。
2: 第二局的开局的第一分也是加速抢攻，显然是把比分先拉开，再换打法去打示范球，所以他开局的打法和第一局没变，就是抢分。
0: 是
2: 抢比分，因为先要压住对手的这种气势或者是机会，
0: 先让自己在心态上也处在一个优势上，之后再说控节奏。
2: 打得很果断，没有给对手机会。
0: 没错，和第一局的开局是非常像的，一上来先是猛攻，先是连下三分。其实新竹如果想控节奏的话，诺布尔还有一定的机会和对方去打打相持啊。但是一旦我们看新竹打得非常主动、非常勇猛的时候，诺布尔是防不住的。
1: 糟糕，
0: 这是一个新竹的主动的失误啊，出界了。
1: 2-4，
0: 下去放一个小球啊，没有能够过网。诺布尔拿到了第二局的第二分，2-4。还是后场高远球的发球。
2: 推压之后快速的下压。

0: 打法没有太多的变化，就更多的这场球还是看双方在对抗环节当中的拍数形成，然后再就是一个时间。
1: 诺本在头顶区杀的这一拍还不错，但是辛杜还是防回来了。那之后诺本自己没有做好衔接，就这一拍。
0: 这一拍抢篮拍主动。
2: Four, six.

0: 想要去通过落点的变化调动一下心度，自己这一拍打出界了。7-4。
1: 杀得太凶，这台球半场球其实打过去就可以得分，现在想杀得更深，更靠前一些。这场球确实是毫无疑问的是心度，就是绝对优势。先打完之后直接冲上来拿直线球，
0: 亚诺伯打出了一个精彩好球，再拿一分，6-7，将比分的分差缩小至一分。重杀啊，诺伯尔确实是难以招架。
1: 下拍其实看这拍挑完球之后的回动，其实还没回动到位，心度这拍球已经杀过来。可有些球，心度没有给对方啊去考虑的时间。还是打得很强硬。哇，回来一个滚网啊！
0: 是。
1: 这球也是很不容易的。
0: 两个人也是斗了斗往前啊，这滚网球心度没有任何的办法。诺伯也是及时的向心度示意抱歉，一个幸运球，7-9。

0: 其实诺贝尔头顶区的杀球还不错，刚才有一拍啊，虽然没有转化成得分，但是有一定的威胁。这一次是杀得很漂亮。
1: 八百吊直线，带有点杀的，就是这一转，
0: 也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出手，10-8。11-8进入到计时间歇。

0: 诺本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为止发挥的比第一局还是要好很多的，有了一些主动的进攻，
1: 对，有形成一些小小的对抗，
0: 没错，就起码能和对方稍微打个来回、啊、
1: 对对。
0: 11-8，马上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局。想法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出界了，就手上的技术没有跟上自己的想法。
2: 12

0: 对方压到中后半场之后啊，迅速往前的勾对角，13-10。
1: 太凶了。
0: 14-10，新度发球，发球发的真不错，
1: 带点差完。
0: 只要是给的高一点点，就会面对着新度强有力的进攻。
1: 对，新度所有的球都是主动的打，对，始终在给你压力，给你压力，促使你每一拍出球要打到位，或者更边一点，或者更高一点。
0: 17-10。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第二轮比赛中迎战代表加拿大参赛的选手张玉文，张文玉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斯蒂法尼，

下诺贝尔的挑战，四线互报界外。

0: 确实是进来比较多，这样的话挑战失败，新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10的第二局比分。这个没有碰到诺布尔的身上啊，直接出界了。最后一分11-20。21-11，恭喜新度以2-0的比分战胜了爱尔兰选手诺布尔，获得了首轮比赛的胜利，挺进了下一轮当中。这场比赛就结束了，稍后呢会为您带来国羽男单一哥石宇奇和印度选手阿尤什的男子单打的较量，我们一会儿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

0: 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场地的比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焦点之战，我们将会迎来中国的名将石宇奇来对阵印度选手阿尤什的比赛。中名将石宇奇呢是赛会的卫冕冠军，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今年是30岁的年纪，身高是1.84米。在石宇奇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已经是

0: 参加过5届世锦赛啊，在上一届的世锦赛终于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拿到了男子单打的冠军。另外他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收获了男单的亚军。那今天的对手来自印度的选手阿尤什谢蒂，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22位，是2005年5月3日生人的选手，今年是21岁。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米95，就像我们赛前演播室所说，他确实是拥有着很不错的身体条件，也是一位进攻型的球员。那阿尤什谢蒂目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总的单项冠军是拿到过2个，没有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参赛经历，所以这一次呢也是他第一次来参加世界锦标赛。他之前呢在23年打过世青赛，进入过4强，但是他职业生涯比较高光的一个成绩就是2026年的亚锦赛是收获了男单的亚军，而这一场比赛的冠军是石宇奇。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3次交手，石宇奇是保持了全胜，最后一次交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26年的亚锦赛的决赛，石宇奇是以2-0战胜了对方，耗时41分钟的时间。赛前的准备活动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是中国名将石宇奇，画面下方是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拿下了第一分啊，确实正如我们所说，他一上来打的还是会比较猛一些的。
1: 对，因为双方的位置不同，石宇奇是被冲击的一种状态里面，而且在一开局也第一场球上场的选手都会有点紧。
0: 出现示意是一个界内球，
1: 前几分都会找一下接手，
0: 没错。
1: 他对角线
0: 在控制当中寻找到突击的机会，石宇奇呢是技术非常全面的一位选手，他打法的特点呢就是稳定的控制当中啊，会有这种突击的能力，而且往前的技术也非常的过关。今天的对手印度选手阿尤什呢，他是一个比较鲜明的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也是以身体天赋为依托的这种主动进攻的打法。确实是身高臂长，人轻力壮。
1: 当时在开局的这4分得分里面，实际上一上场，首先他是去冲击石宇奇，然后没有很多包袱，所以在场上他会站得比较稳定，整个球盯得也比较紧。好球。其实石宇奇现在在整个开局来说，速度上 确实没有对手快的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手上的碗前的停顿放碗和节奏，在改变一些击球的瞬间。现在对手确实一开局还是更快一些。
0: 嗯，
1: 这个没跟起来。
0: 没有能够过吧，3-5，是一起发球。

0: 白先锋在就在这段时间的阿尤斯的进攻当中啊，和之前的他的进攻的比赛不同的是，他今天比较注重场上的连贯。
1: 嗯，
0: 他没有说我打一拍，而是始终保持下一拍，
1: 嗯，
0: 打落点。
1: 其实之前他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自己也是总结了一下，他就是觉得自己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去打长夺牌的回合，因为他再早一些的时候，他确实是这种就是猛攻猛打的这种类型，但是现在注意了一些。
0: 对，猛攻猛打是更年轻化，可他今天上场的准备的节奏还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他保持有效的主动球的控制的同时，可是在这个对抗当中，石宇奇的整个。我们首先说步伐还没跑起来，所以显得就比较被动一些。
1: 那我们这边还是稍微会有一些慢热。
0: 孙俊知道。
1: 4-8，连续两拍的下压，直接得分，4-8。

0: 起来连贯。
1: 这回合很精彩，双方都很耐心啊。
0: 没错，对，确实最后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收分，但这一回合打的还是很精彩，
1: 很精彩，很精彩。
0: 就这两拍，其实石宇奇已经是把对方打的稍显狼狈了。
1: 对。
0: 看得出来，俄罗斯在防守端目前的这个活跃度还是很高的。他确实是
1: 他今天的一上场的专注度是，我觉得是不同的。而在打法的过程当中，在21岁他这个年龄当中的耐心程度也是今天做得很好的。
0: 是的，是的。刚刚过去的是一个45拍的长多拍呀。Next time you want to change.Right away, okay. 这位选手确实是处在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啊，自己也是面对今天这一场比赛做好了足够的困难准备。这个接了。
2: Service over 5-9。
0: 阿优什之前的比赛就可能更多的在长多拍的较量当中啊，比较难下分。后续自己也是进行了总结，也知道自己应该在这个方面做一定的提升。对，今天我们再看到他打的就很耐心了。看一下石宇奇的挑战。比分，阿优什发球。我们回放的会稍微有一些高啊，还是被阿优什抓住了机会。阿优什今年应该可以说是基本全年无休啊，一共打了14项的比赛，两个团体汤斯杯是和队伍一起打进了4强，亚洲团体锦标赛是打进了8强，另外单项我们也提到了最突出的一个成绩，就是在亚锦赛收获了男单的亚军，而且是挑落了多位种子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啊，和石宇奇展开了决赛的较量。11-5。石宇奇呢，今年是参加了9项赛事，在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是收获了亚军、亚锦赛男单冠军、汤姆斯杯的团体冠军。在汤姆斯杯之后呢，我们也了解到石宇奇也是会有一些伤病困扰的情况，所以整体的状态啊还是没有达到他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是想要看一下今天这一场比赛石宇奇自己的状态如何。因为今天整体来讲的话，中国公开赛结束之后啊，石宇奇有了一个21天左右的一个备战期，在全力的备战世锦赛。
1: 在这个前半局打到现在13-6的比分，但都是一再落后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石宇奇今天在整个后底线的进攻的发挥啊，没有像之前打的这么凶，所以给了对手在后一般石宇奇在后场出球的时候，他不太怕，心里没有太多负担，所以跑动也会比较自如一些。所以对于战球来看，我们石宇奇首先他的身体状况很重要，还有就是场上的一个脚步的移动，还有他后场发挥进攻的比例。
0: 嗯，
1: 往前球石宇奇都处理得很好。
0: 对，是的。
1: 好球，
0: 好
1: 球，
0: 漂亮！
1: 撞了一拍。所有的单打选手往前处理很好的时候，对方起球的后场这一拍，往前是为后场铺垫的。
0: Thank you。这一份打得精彩啊！

0: 7-13。
1: 这拍有了，打到现在为止这拍出现了，头顶杀直线，
0: 而且现在是与其更多的把球先分配到往前啊，去打乱对方的节奏，不让对方打得那么舒服。前9-13，再下一分。现在也是通过控网前想要去压制一下对手。嗯，这种进攻的机会确实是爱游石的一个强项。后场杀球呢是爱游石的看家本领。
1: 就是落地还没落地碰到了球拍。
2: Thank you。
0: 10-6的比分。
2: 16。
0: 示意器发球。
1: 再追一分。

0: 画面看，丝线互报的也是界内啊，要来看一下 IU10 的挑战。好球，这样的话 IU10 是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两人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各剩下一次挑战，12-16是一起发球。
1: 这个球，这个球确实没想到阿尤什会摆脱出来，
0: 嗯，
1: 所以这球已经抓得很快了。
0: 没错，没错。对，阿尤什这一开防的也是让人没有想到。

0: 到啊。
1: 停顿的退直线。
0: 就现在确实是需要石宇奇打得非常的极致啊，落点控得非常好。二十在防守端现在也还真是有进步，所以说就要求石宇奇打得会更极致一些。
1: 对手第一局的发挥，主动转被动的这种愉悦的救球，很多都救得不错，质量都很高。
0: 确实是，那今天这也是一场强强对话，13-18。对方也确实是主场作战啊，所以在场上也是得到了很高的呼声。
1: 好球，
0: 漂亮！在这回一分14-19。是比较难过，我在中前半场像一堵墙一样。几点？好，这样的话呢，印度选手阿优什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种球只要是给到阿优什的手中，他的进攻确实是非常的有威胁的，这也确实是他的一个看家本领。两位选手呢，在此前的三次较量当中都是石宇奇获胜，而这其中呢，两位选手只有一场比赛是打了三局，是在2026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的1/8决赛当中，当时石宇奇是2-1战胜了阿优什。
1: 这还是要看看第二局发场地石宇奇的状态。
0: 这石宇奇确实算是相对来讲会是比较慢热的一位球员啊。其实在第一局的下半局当中你能够看到石宇奇的一些变化，
1: 对，也在积极的调整，在积极的去提升自己的节奏，可是在第一局当中确实是较为被动一些。
0: 嗯，是的，所以也期待着石宇奇在第二局比赛的状态啊，再有一个提升。
1: 这个第一局在后场很多球杀不下去，
0: 嗯，
1: 就造成对手其实他在被动球当中他不害怕。
0: 今天对手的

0: 也是给施雨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好球，
0: 那就是得这样，就得这么有攻击性，还可以下分，先拿到第二局的第一分。
2: Thank you. Wait. Play.
1: Service. 这球也是比较可惜的，在出球的瞬间，这个球头还在转，没对准。就这个球，
0: 嗯。

0: 好球，接雷。
1: Service over. Two, one.
0: 这种杀球，这种落点，是其多次出现之后，阿尤什他在场上的战术布置和出球技术的落点和要求，自然会发生变化。
2: 当中的突击再加一分，2-1。接来。
0: 这颗球没蹬起来，
2: 对，也是
0: 侧身头顶位、
2: 对，没错，就步伐上首先没有蹬起来，所以手上没有打过去。确实今天不在水奇的好状态上。2-3，阿尤什发球。突然去放一个往前的短球，其实是不是面对阿尤什这种选手啊，尤其是他现在打得这么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通过落点的变化去控一下对手的节奏。
0: 其实对于阿尤什来说，我觉得首先施雨琦在，首先我觉得还是移动，移动能够到位的情况下，就是后场的出球杀球，现在就主要是在第一局很明显的看出施雨琦在头顶位和正手位定绝对的一颗杀球出现的次数不多，然后被动球呢就需要下拍的连贯，他整个连贯上面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不太顺，
2: 是
0: 还是较为被动，可是施雨琦会要求他在往前的出球当中戳勾推当中他要求的比较极致。
2: 现在来到了4-4。接外了。
0: 当时还是很怕施雨琦侧身之后起跳的这拍杀球的。
1: Thank you.
2: 5-4的比分，是一起发球。快节奏的一个对抗。6-4。

0: 徐徐在得到半场情况下的头顶，我们在整个对抗过程当中，第一局打到现在为止，其实出现直接杀球，像我们以往回顾的这种直接杀球的比例，其实是比较偏少的，更多的是停顿之后的控制。
1: 嗯，
0: 所以这也给了对手很多喘气的机会，才会形成这种反击球出现。
1: 嗯，是的，是的。
0: 杀球，保持住连贯，好球，还是到后场。虽然杀这一拍有难度，可是还是要杀下去。
1: 是的，是的，
0: 不杀不行。
1: 嗯，没错，也不能总是把这种机会给到对方了。
0: 对，
1: 我们要采取主动了。
0: 因为本身，阿尤什他的身高就高，1.95米，他的下手、他的底盘的左右转宽和急停急转，一定会是他的弱项。
1: 是。还是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啊！继续来关注比赛。这种给到他的手上就确实是不妙。
0: 就在这场比赛当中，阿尤什在主动球的比例当中，60%-70%都是他在上手出球。
1: 来到7-7平。
0: 接了一球，
1: 接
0: 了
1: 一球，好球。9-8。
2: Thank you。
1: 这一拍杀球是尝试了边线，边线出界，10-8，是一起再下一分。

0: 跳起来再去杀球，这确实是太有攻击性了。
1: 漂亮，点杀对角线，
0: 11-9，进入到技术间隙，水奇带着两分的优势。
2: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轻你反手球，你反手球直接打，一个小你想快，直接推他头顶，那其实那个球就是绊子，他已经站在那边了，他都不用指了。这种球打下来，打直线，这球就是你最远的距离。
3: Yeah, and then you smash already good, yes. But again, variation.
4: Just variation, not everything.
3: You have to put variation.
4: Thank you.
0: 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局。
4: 来，
0: 对角没有能够过去啊，比较可惜。
1: 间歇完这一个回合，这个球其实也在提速。好球，好球！抓拍回放往前，快推直线。往前的错滚网，双方也在斗小技术。
0: 嗯，没错。而是一起笑到了最后，再下一分13-10，再换一颗新球。平抽快挡，再下一分14-10。就能够看到施宇奇在场上一直在想办法。挑战。
1: 出界还是很多的。
0: 挑战失败，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15-10，施宇奇逐渐把比分的分差拉开，手握5分的领先。那这一局对于施宇奇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保持住。
1: 也是这球没跟起来。
0: 嗯。

对方的这个踩对方底线的球还是要再高再远一点点。对方的身高臂长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再加上年轻力壮啊，弹跳力又好，在

0: 一般在是一些连续得的这几分当中，是一些是他通过他的平球的限制带入阿尤什和他打平短球，
1: 嗯，
0: 而没有把球拉开，
1: 嗯，
0: 阿尤什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然后呢现在明显就把球又拉开之后呢，造成石宇奇的失误。
1: 是双方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啊。
0: 刚才的出球是明显变了，
1: 嗯，是
0: 就把球拉得很高，
1: 他也知道自己在这种平快球当中不占优，所以还是要站到自己的这种主动方上。
0: 这个球肯定是进了，这球没有动，
1: 对，艾什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石宇奇再下一分，16-12。
0: 因为屏幕的右边是有侧风的，往内，往内吹。
1: 这个听四线呼报应该是对，是界外的。再下一分，17-12。
0: 抓拍发接拍，他身高臂长，伸出去的这个距离确实快。
1: 对，
0: 本身也是进攻型的选手，他的爆发性也强。
1: 是。这样还是没错，这回一分啊，13-17。好球，特定去杀斜线，再下一分，18-13。就这一拍进攻一定要有。保持着5分的领先。

0: 国拍的较量是一起笑到了最后19-13。
1: 这个球有可能对手在试探时期什么球会杀，什么球不杀。
2: 27，
1: 因为比分的差距比较大，也留到决胜局做准备。
0: 嗯，这样的话是一期是20-13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界内，界内的好球，这样的话21-13是一起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呢战至1-1平，双方交换场地啊，稍后会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
3: 高高的他也是一样，他都是抓的轻的，
4: 还是逆
3: 的啊，他两边都是一样，两边都一样，知道吗？高高给了他那个节奏他对不上，他也很难受，也打不下来，对吧？
4: 一个是推挑，推挑的高，你看他就算他抓到你了，你给他高一点，他打你。

0: 石宇奇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确实还是控得非常好的，自己的进攻呢也打出来了，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困难。那韦杰指导，您看在第三局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啊，石宇奇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我觉得唯一要做到就是在后场出现进攻的时候，这一拍一定要杀下去。
0: 嗯，
1: 对，对手怕也是怕石宇奇的这一拍。
0: 就石宇奇的进攻只要能够打出来也是极具威胁的，
1: 其实不说每一拍都打，可是一定要出现。
0: 对，是就是在自己的控制当中，这个突击一定得有。
1: 对，要告诉对手，不是我不打，是我不想打。
0: 是，
1: 因为不然的话没有出现这种压迫性的球，对手他就没有负担。
0: 嗯，对，
1: 因为在往前球当中，双方在往前对抗当中，石宇奇其实还是占优势。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在不是高空球的时候，平行球的时候，石宇奇也是占据主动。
0: 嗯，
1: 现在就高空球。
2: Final game. Long ball.
0: 好，马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石宇奇在画面的上方，率先发球。
1: 这球石宇奇想快速断一拍，就快抢一拍，破一下节奏。双方也在斗完球。这拍和前面一分很像。
2: 2-1。
1: 石宇奇刚才放完球是想去拿往前的，是往前移动的。
0: 嗯，是。你看到了，这个身体的重心都是在靠前的。
1: 保持住，再差一点。
0: 底线界外，阿尤什还是提出了挑战。决胜局的第一次挑战。确实还是出界比较多的。
2: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2: Service over. Two, all.
1: 这拍主要是石宇奇头顶杀对角的这一拍球落点不边。
0: 嗯，
1: 对角线的连贯本身是杀上网难度最大的一条线。
0: 嗯，3-2，阿尤什发球。的一个节奏变化，落点变化。现在石宇奇打得比前面会更放松一些了。3-3平。
1: 球，注意连贯。这拍球还是就对手准备实行一个头顶杀对角，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其实这拍球杀的不错，
0: 杀的很好，
1: 杀的很好的一拍球。
0: 但是你看他还是能够防回来的，防回来之后石宇奇的这个自己的衔接我们后面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因为对方对于我们的杀球是有足够的预判的。两个人在上一次交手亚锦赛的比赛，其实石宇奇赢的还是非常轻松的，但是很显然阿优石在这一段时间的进步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对于石宇奇的整个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这场比赛打得还很焦灼。
1: 而且当时挑完后底线或者起完后底线之后，他的站位都是靠前的。
0: 嗯，
1: 其实这边球是其实失误，也是因为前几拍杀对角线对手都防过了，
0: 对，
1: 他想杀得更深一点。
0: 是的，对于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
1: 加油啊，要
0: 要顶住啊，
1: 要顶一顶，
0: 顶一顶。嗯，目前落后三分。
1: 给完石宇奇后闪，对手站得很靠前。
0: 嗯，
1: 他没有去想石宇奇会杀这一拍球，所以他才敢靠前站去拿石宇奇的吊球。
0: 嗯，底线界外了。最后一分4-6。
1: 比较半场，对手也是抓住了这块机会。
0: 今天这一场比赛呢，确实也是这个比赛日当中的一场焦点之战。赛会的头号种子石宇奇面对着东道主选手，现在势头正盛的阿优石。我们也可以听到全场观众的呼声啊，全部都是跟着这一场比赛的节奏在走。这种身高臂长的选手，我们还是要挑这个后场的球要注意。你给的其实已经挺高了，但是他还是能够起跳之后一个重杀。
1: 好球，好球，一定要有杀球。
0: 还有四分的分差。
2: 5-9
0: 的比分，石宇奇发球。
1: 要注意发接发，对手会抢推这一分。 所以说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11-5的比分进入到计时间隙。工长，您看在决胜局的前半局的争夺当中啊，我们在哪些地方还可以有所提升呢？
3: 压力太大。
0: 啊，石宇奇自己说压力太大。
4: 防守压力太大，进攻压力太大。
0: 进攻压力。
4: 别管他，别
1: 进攻压力大，
4: 知道吧？后面就是
1: 因为属于石宇奇，因为自己说这条进攻上有。
2: 欢迎您再见。
4: 速度加速，
1: 孙俊指导说加速，
0: 对，是的，就还是我们提到自己的这个突击是要有，但是听石宇奇刚刚的表达，我们
1: 也
0: 对，确实是能够听得出来，由于对方的这个防守端确实是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所以给到石宇奇进攻的压力也很大，包括对方进攻也很强势，这都是在场上的压力。
1: 对，我觉得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就是首先一个速度，然后再就是后场空间的杀球。
0: 嗯，而自己石宇奇其实也在杀，当然刚才失误的情况还是比较多啊，非常的可惜。来关注下半局。是要提速，要把主动权在自己手中握一下。
1: 提速的意思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就在比赛对抗过程的这个直播画面当中，对手的整个拿球的点是大部分情况下是比我们高的，所以他会大，就是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占据很多时间的主动。
0: 嗯。
1: 停顿之后推直线，其实骗过了对手，可是出了底线。
0: 边线接外了，这样的话对方再下一颗。其实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在今年的5月份之后，石宇奇也是面对着比较多的这种伤病的情况，所以其实确实啊，现在不处在石宇奇最佳的一个身体状态上。对于老将来讲，今天这一场比赛打的也是比较艰难的。我们能够看到石宇奇在场上还是在努力的寻求着办法，但确实是状态不太好。
1: 对，其实打到3局，其实可以看出石宇奇。每一分我觉得都是在努力的，只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身体的状态，因为之前的伤病的影响，从这场球能看出还是很大的。因为在后场的球的，因为石宇奇的这种进攻球的这种特点来说，其实今天可以说，因为伤病的影响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才造成了这场球其实打得比较被动。
0: 是的，是的。
1: 而对手其实今天做的也确实很充分。
0: 没错，对手在。亚锦赛之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个成长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而且又是本土作战，
1: 对，
0: 能够看得出来势头非常猛。
1: 而且本身来说，从世界排名还有整个大赛经验来说，他上场是想到我去冲击石宇奇，所以

0: 他是轻装上阵，没有包袱的。
1: 是的。
0: 最近还是在努力。
1: 是的，是的。也期待是一起打好每一分。现在就是放手一搏了。对位十六，是一起发球。确实是过不去。
0: 前对手的状态确实也是很好。
1: 而且本来也是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啊，年仅21岁的一个年纪。无论是身体条件，包括他的体力啊，都是占优的。一起发球，
0: 再追一分。
1: 追回一分，8-17，是一期没有放弃。应该是接外了，
0: 退出了底线。也是很有经验，马上提出了停一下，暂停一下节奏，再重新的准备。
1: 示意自己的这个小拇指可能会有一些擦伤啊。
0: 打到这样的关键分，就是大比分领先情况下，还能够把整个节奏暂停下来叫医疗暂停的，也是很少的。
1: 而且尤其是对于年轻选手来讲，
0: 对，很少很少。正常来说就是一直打。
1: 对。所以能够看得出来阿尤什他的这个成长啊，不论是在这个技术上还是比赛的经验上，在这半年都是有所成长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目前呢是阿尤什的这个医疗暂停，我们也是稍时休息一小段时间之后马上回到比赛。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整肠丸。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

0: 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继续关注比赛。姐们，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啊，IU10这个比赛经验真的是挺丰富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将，在自己连续丢分之后立刻叫一个医疗暂停去整理一下节奏啊，不错，使其突然一个往前的小球打乱了对方的阵脚，11-17，还有6分的分差。
3: 我想快速的赢下这场比赛。
2: 那我们这边需要耐心和突击。
3: 徐奇也是提出来挑战。
2: 是的。对方要再拿一分的话，18分的这个就是进入到关键分了。水奇也调整一下，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鹰眼挑战。压线的界内了。这样的话挑战失败，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啊，双方呢都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剩下一次挑战。不错。特点去杀直线，再下一分，12-18，还是保持着6分的分差。水奇加油！

0: 接了一球。还有希望。
1: 是的，是的，是一起打的，其实还是非常的耐心的。对方在判断上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确实是一个界内的好球。13-18。
0: 守住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再追一分，这个球不容易啊，
1: 实在是太精彩的一拍了。我们再来回看一下，
0: 极为被动的回后场底线，守住了全力的对手的一击。
2: 14-18，
1: 是一期完全没有放弃。14-18。看四线的呼报是一个界内，
0: 看一下这个挑战。
1: 嗯。
2: White board, please.
1: 其实对方在心态上确实也是有着一定的变化，他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阿尤什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快速的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的。但石宇奇这一边我们打得非常的耐心啊，大比分落后啊，先来看一下界内的好球。石宇奇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

0: 况之下真的是打得很好，把自己能做的一切都做到，现在把比分的分差缩小到了三分，
1: 还是有机会的呀。
0: 是的是的，这一期继续加油。这一拍非常可惜，
1: 这拍是这拍确实是
0: 给自己主动的进攻还是比较有威胁的，但是对方防过来之后就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做好下一拍的衔接，这样的话出界比较多。19-15的关键分，
2: 应该出点边线，
1: 挑战一个挑战，这次杀得太快，
0: 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来看一下石宇奇的挑战啊，也是在关键分上的一个挑战。哇，压了边线一点点。这样的话，阿优石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再追一分，
0: 再追一分。
1: 加油啊，试一试。
0: 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打心脏了，对方的目前还有四个赛点。16-20的比分，试一试发球。
1: 好
0: 球，结束了。
1: 发接发直接抓推突击，
0: 好球啊！17-20，抓到了对方心态的这个波动期，三分的分差，17-20，石宇奇继续发球。
1: 看一下，拿下了。可看过无数场这样的比赛，到最后的一分就是很难打。
0: 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千万要稳住啊！
1: 加油啊，石宇奇！
0: 加油，石宇奇！
1: 加油！
0: 18-20的比分，还有两分的分差。
1: 得一分，
0: 19-20。哇，这一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
1: 对手线其实这几分里面不知道如何去拿下这一场球，打得很，就他不知道用什么怎么去打了。
0: 嗯，这个时候千万要稳住，对方还有一个赛点。哇。
1: 这一分也是没想到，石宇奇想去拿碗前，
0: 嗯，而对方还是抓到了我们后场的这个空档，啊，确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虽然说石宇奇最终是遗憾的告负，但是，真的是在最后的决胜局的较量当中，不得不说石宇奇打得非常精彩，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1: 对，我觉得这场球在最后关键分，我觉得石宇奇很明显在身体上我觉得有点不适的情况下，因为后场没有太多的进攻，而且一直坚持打到最后这几分关键分，我觉得已经是很顽强很不易了。
0: 没错没错，也是尽可能的给对方制造了最大的困难啊，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遗憾啊！赛会的头号种子中国名将石宇奇是遗憾的首轮出局，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恭喜对方啊，印度选手阿优石。

0: 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他在今天的表现也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直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观众朋友，大家再见。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5: 草本炖饮来一罐，
1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
10: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哇，大哥好厉害，
7: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鼎，
6: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8: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5: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1: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0: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0: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1: 大颗桃胶，群虾莲子，香糯甘润。
10: 每天9:39
11: 维持润养好时候，
10: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

0: 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莫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记录，这607分，就是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未得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他就没有这个记录了。
1: 没错。

保健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儿直接露了中带出来。

0: 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
1: 嗯。
0: 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
1: 一
0: 中
1: 点
0: 线。
1: 点过中线。
0: 嗯，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
1: 再
0: 再看
1: 见。
0: 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但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1: 17。
0: 嗯。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嗯，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1: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
1: 可以，
0: 效果相当好啊。
1: 嗯。
0: 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嗯，好
1: 好
0: 球，
1: 球，好球。
0: 嗯。
1: 30。31。

0: 38.
1: 嗯，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嗯，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 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流入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
2: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13. Fourteen.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20。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所以这颗打分的话，青苔是赢1分。嗯，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
2: 嗯。
0: 没有什么难点。

0: 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退一点点。
1: Both one.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0: 哇，
2: 杰伯特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杰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六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3: 是。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钦博。

0: 好球。
1: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0: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杰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杰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2: Sev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Sorted。Sorted one。

0: 36.
1: 还是够不到啊，
2: 嗯，
1: 再加长一点，嗯，用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对，
0: 这个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
2: 嗯，
0: 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嗯，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啊？薄了。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

0: 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
1: 嗯，
0: 那现在这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1: 嗯。

杰尔伯特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吉尔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啊。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嗯，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一龙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也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嗯，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2: 嗯，

0: 哇，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哈，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1: 是的。

0: 设定。报进。周月龙包进 and friend，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月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

0: 周伟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伟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1: 嗯，保球，
2: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3: One。

靠近。15。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
0: 21。

0: 旗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下？
1: 没有单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嗯，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1: 哎，
0: 厚了一点点啊。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远台机会了。看杰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数里。哎，
1: 是
0: 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杰罗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杰罗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哼，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杰罗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 Six.
0: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2: 12 13

0: 28.
1: 嗯，不到位啊。嗯，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57. Safety 8.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板。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啊，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哇，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那个角度好，

0: 帅。
1: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嗯，还可以啊。

0: 射进
1: 推荐
0: 包进，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21.
1: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篮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周一龙势头非常好啊，旁边的掌声是送给墨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墨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73，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0: 33岁。
1: 好的，
0: 周瑞龙二十分，
1: 单杆100分，这是周瑞龙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

0: 请进点胶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见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吃坏了，
6: 吃和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10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
1: 嗯，
0: 都有难度了就。
2: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嗯，有一点啊。对，先解决这颗。
2: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嗯，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2: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1: 嗯。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伟龙现在领先47。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那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昆豹。斗月龙
1: 这个是有想法，拿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看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带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嗯，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
1: 嗯。
0: 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嗯，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伯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在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嗯，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1: 嗯。

0: 嗯，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啊。又没达到。
2: 周跃龙放。
1: 啊，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 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啊，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留带口了，
0: 而且留带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分了。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就已经确保拿下。
0: 过手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国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两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七，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五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两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这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
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地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

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

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呀，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剑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剑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就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剑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

0: 八强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西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她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P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四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钜繇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尧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啊，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尧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箭，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尧这一箭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尧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尧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俊豪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俊豪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中路的交锋，唐骏阳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骏阳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间，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0: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
1: 水挂。
0: 啊，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瑶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瑶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瑶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
1: 三杆，对，二零。

0: 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将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 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 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的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 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三、三、光。
1: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0: 方干 ，Red， 阿里。

0: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王干 ，Brent， 阿林。

李子涵想打得更主动，这一件是漂亮，这一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色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格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慢了，谁逛
1: 哦，这一件宋色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各

0: 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1: 安，
0: 护中剑。
1: 王干。
0: 五比五。
1: Red， 安利。
0: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1: Active fencing.

0: 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比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 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 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比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王干 ，Ready， 阿里。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互中。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互中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剑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但是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也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王干 ，Red， 阿里。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呀！绝技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 护重在绝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绝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哎，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绝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 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 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因为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物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格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弊上官。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巴吉，违法了犯规，
1: 是 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2: 对，
1: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2: 对，
0: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加基上的比较猛，不进球，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完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加基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加。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卫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1: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汤普森对赫西宁，霍金球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2: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而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1: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

0: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1: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
0: 嗯，
1: 这应该是犯规。
2: 子枫，子枫，
0: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1: 老将周鹏登场，
0: 嗯。
1: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陈金秋过来接应球，
0: 是。
1: 哎，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0: 是。
1: 哎，
0: 忙中出错。
1: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0: 就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江正声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1: 嗯，
0: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里面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小地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巴吉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2+1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6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2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2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啊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

0: 进球，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普金球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了。
1: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何庆宁被盖掉，林炳胜
1: 这挨帽了。
0: 对，
1: 这挨帽，
0: 因为没甩开。
1: 是。
0: 想倚住巴吉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1: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梦雨，
1: 卢梦雨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是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

0: 丁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哎、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二加一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十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武桥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琼塔克
1: 又来了，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
0: 啊，
1: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啊、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塔克，
0: 雷霆塔克
1: 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1: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1: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琼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1: 对，
0: 雷琼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1: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1: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0: 是
1: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0: 预判你的预判。
1: 对，
0: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9分，吊弧进球，雷琼塔克就跑重了， 再给。

0: 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1: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1: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1: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1: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罚球线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吴晓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1: 快出手，
0: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1: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2: 相关球队有多人罚球三号和李春红，
0: 周鹏再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夫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基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基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基，给吴晓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胡金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晓。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基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晓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联防继续，靠白流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凯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巴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0: 是
1: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0: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1: 、
0: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1: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0: 是
1: 都做得不错。
0: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1: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0: 没犯规，
1: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0: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1: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0: 对，
1: 很轻松。
0: 因为巴吉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在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1: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0: 克里斯托弗，
1: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巴吉没回来，
0: 又断一个，
1: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0: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巴吉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1: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1: 对，

0: 16-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六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嗯。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啊，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虚，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施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里布朗调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
1: 是
0: 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

0: 顶弧斜四十五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十三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九比零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九比零，四十六比四十二。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四十六比四十五，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四十年的老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1: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0: 对，
1: 啊，
0: 但是没有人呼应，
1: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是还是发得很清楚。
0: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一个回合，
0: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0: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1: 扣篮了。
0: 对，
1: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小地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
0: 对，
1: 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接着夹击，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基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佳仁先犯规。
1: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那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突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胡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特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茨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对，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举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举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吉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级里来
1: 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

0: 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胡金秋从天盖到地。
0: 对，就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巴吉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巴吉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是赵佳仁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夫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啊，
1: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1: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西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0: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1: 对，王博示意就是

0: 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夫拿到，克里斯托夫往里打，哎
1: 哎，
0: 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了，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了。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汤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1: 是
0: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嗯，边进，
0: 哎，
1: 巴吉拿到了十四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雄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哎，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拨，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坦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坦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坦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喝筐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吊球了，
0: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苏若雨，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胡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浙江浙商政权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新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
1: 嗯。
0: 郭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新宁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新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地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巴吉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新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新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贺新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贺新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1: 还有半截球吧，
2: 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2: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2: 是。
0: 朱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2: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骁拿到。
2: 吴骁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2: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2: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2: 是就怕这个。
0: 对，
2: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2: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2: 是
0: 四分钟，
2: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0: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2: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2: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再看啊，
2: 确实，
0: 是先迈的步，
2: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2: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2: 放球晚，
0: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2: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2: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2: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2: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2: 中距离
0: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2: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2: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2: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2: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2: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宁再想给吴骁，漂亮，
2: 来了，
0: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2: 没错，
0: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2: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2: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2: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0: 何新林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就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有点高。

0: 土公牛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
1: 加
0: 击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杜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佳仁
0: 不好，
1: 八级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得也确实凶，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0: 哦，是
1: 啊，哦，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
0: 嗯，
1: 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嗯，那没了，
1: 嗯，
0: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嗯，是的，

0: 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拼绝被横扫，不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32进16强的比赛第一场对决，由南非队来对阵加拿大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这是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加拿大队一身黑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这场比赛也开启了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所有比赛。之前的南非队是在小组赛阶段1胜1平1负，有4个积分，排在 A 小组的第二名，而且是通过小组赛最后一轮1-0击败了韩国队，直接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这也是他们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以来首次能够完成这样的目标，已经创造了队史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而加拿大队呢，在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同样也是1胜1平1负，最后和波黑队比较净胜球，加拿大队占优拿到了小组第二。
1: 这开场呢，这南非队呢应该阵型是4-2-3-1的阵型，加拿大队呢应该是4-4-2的阵型，
0: 这和赛前官方给出来的站位几乎是差不多的。好球，加拿大队中场把球摘出来，米勒把球分到左侧，突然提速，在左路下底，拉里亚。
1: 对，这是一加强，这个南非的防守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0: 南非队在小组赛这三场比赛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防守比较顽强，但是缺少一定的进攻组织能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尤其又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其实对双方来说都需要从防守做起。
1: 没错，而且呢，就是目前来讲呢，其实，咱们看这个胜负关系啊，你看那个加拿大队呢，他那个是先是平，再是赢，再是负。
0: 对。
1: 但是呢，南非队的他这胜负关系呢，他是先是第一场输了，第二场平，

0: 第三场赢，就是他现在的势头呢是在往上走。
1: 是的，
0: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这场球有的可看。
1: 哎，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6-0击败卡塔尔队，那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的第一场胜利，而且也正是通过那一场比赛的净胜球，他们最终是能够力压同组的波黑队拿到小组第二。
0: 对，看一下南非
1: 队
0: 的反击，
1: 速度起来了，阿伯利斯。好，开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详细首发。在南非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场上队长朗文威廉斯，两个中后卫是21号奥孔搭配着14号姆博卡奇，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0号穆达乌还有6号莫迪巴。中场的位置，加拿大队把球断了。
0: 嗯，
1: 在左边路的推进，好，那在南非队的中场包括了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这是两个后腰。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马戈帕，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2号马赛科、7号阿波利斯，这是两个边路，还有10号前腰莫夫肯。就像杨指导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南非队现在势头是往上走的，所以他们今天对于首发的调整也不大。
0: 嗯，这是两个队员传球，其实出现点失误，但是呢，及时进行反抢。
1: 这球吹了犯规了。助理裁判还没有举旗，进攻还在发展。莫夫肯，戴维远射，
0: 脱手了。
1: 对，
0: 还好后卫及时补防。
1: 这球南非队如果积极一些去找第二落点，其实有机会补射。
0: 对，这是1-1，这个
1: 局部两个人直接陷入到了这样的肉搏当中。
0: 对，南非的这个14号姆博卡奇这下身体还是用得不错。

0: 在左路还是米勒，一点被解围出来，外围，
1: 外围
0: 也打远射，这个球没压住。欧斯塔基奥，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加拿大队的守门员克雷波，扑救之后，这个球客观来说确实没有把球挡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1: 对。
0: 对，加拿大队的阵中的一些球员还是得到了欧洲主流联赛的一些认可，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布坎南，他也曾经在国际米兰短暂效力过两个赛季。对，多数球员呢，现在竞争力还是比较强。
1: 对，加拿大做这个前场高压。
0: 还是穆博卡奇。这球没出界，布坎南把球断回来了，给到中路，
1: 传的不错。
0: 米勒，
1: 走路上来
0: 了，斜线打到禁区里领一下，
1: 切进来了，
0: 横传。角球，
1: 我们看这个南非队的防守队员跟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对，
1: 所以从开场这个快九分钟了，我们感觉到呢，加拿大队的这个打法呀，完全是他这个教练这红牛系的马西带的这种踢法，就是前场高压，
0: 对，不让对方能喘过气来，
1: 对，
0: 持续的高位压迫，这个需要球员在场上有很强的运动能力。角球由欧斯塔基奥来处理，中路，这个落点不错呀，但是没人抢，
1: 他这个站点的人没有，
0: 对，
1: 反而好像大家都集中了，好像没感觉到他这下传出来之后大家能散开。
0: 对，
1: 这两下配。

0: 和南非队打得很流畅。
1: 连续的一脚传递，左路下底，莫迪巴，莫夫肯。
0: 这球裁判没有给哨啊。这是反抢，
1: 加拿大队转换没踢出来。但是南非队这个球打得有点着急了，想要直接塞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去。速度起来，利亚姆米勒，这球没问题，对方破坏得很干净。
0: 对，这下一个铲断啊，直接球交给同伴了。双方这个拼的还真是挺凶的。
1: 对，开场之后其实这个强度拉的是比较满。
0: 这个比赛进行到淘汰赛阶段，这个大家这火力全开啊，
1: 都想抢一个好的开局。这场比赛我们赛前还在开玩笑说，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你很少能够看到两支世界排名30开外的球队来进行同一场淘汰赛的比赛，
0: 还真是。
1: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经验可能也不是很丰富，因为本身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对史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淘汰赛，
0: 对，
1: 所以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0: 这速度还真是挺快的。
1: 是，马赛克，上一场比赛正是他的进球帮助南非队击败了韩国队，直接来到了小组第二。约翰斯顿
0: 啊，
1: 速度也起来了，
0: 对，一人过俩，
1: 横传到中间，
0: 拿得不错，
1: 还是趟大了第二步。
0: 对，这是边后卫，那时候补位补得很及时。

0: 加拿大还是在高位抢，
1: 对，他还是一个442的一个防守体系。
0: 哦，前面这三个人是真的很能跑啊。
1: 嗯，
0: 后场的长传球，南非队在左路，莫夫根
1: 漂亮
0: 撞墙配合，
1: 可以
0: 禁区前空了
1: 啊，这下看这下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转移到左边，莫迪巴好球，
1: 脚下快，
0: 哇，这个晃动很漂亮，脚
1: 漂亮，
0: 可惜接应的队友启动慢了一步
1: 啊。这几下南非队的边路配合打得非常流畅，
0: 对，进入到淘汰赛，南非队反而开始展现出来一些在进攻端的想法啊。
1: 嗯，
0: 加拿大的反击，好机会，
1: 反击，
0: 戴维把球给到左侧
1: 啊，看
0: 两个
1: 米勒
0: 到了禁区里，这个球他太犹豫了。
1: 但是你看这防守队员这下抢哈，他来一个后摆，
0: 对，
1: 这后脚跟把这球给留下来了。
0: 来看一下慢动作啊，这个球其实戴维分的已经是相当到位了。
1: 对，米勒这下呢也挺快，而且也想切进去。但这下你看他防守，他是一个不超长的一个防守动作。
0: 对，
1: 其实这下呢带有一点危险性是什么？如果说你没踢着球，刮到对方腿，那都这都有可能犯规。
0: 是，而这个球姆博卡奇开场之后展现出来非常好的防守状态。
1: 对，而且他踢得很放松。
0: 直传打身后，
1: 你看每次他都能到位。
0: 奥罗瓦塞伊，好球！
1: 好球！
0: 戴维。这球他停下来之后好像大脑短暂一片空白，不知道干什么了。
1: 对，他呢是让对方的人家回防的队员把球给补出去了。
0: 再来看，
1: 对，他其实等的时间太长了。
0: 是的，节奏不够连贯。
1: 一般来讲这球就直接打了，就不停了，可能想做一个更好的调整。
0: 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啊，这前15分钟双方是五五开啊，各自都有一些机会。
1: 对，

0: 加拿大队角球，欧斯塔吉奥中路
1: 漏人了。
0: 对，南非队今天两次啊，在防守角球的时候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防守漏洞。
1: 嗯，
0: 上一次加拿大队自己没人跑到点，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有人的。
1: 对，他这种呢战术呢是扎堆的挡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散开的时候有一人是套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其他人呢还是互相之间牵制着。
0: 所以开场之后南非队两次防加拿大队的角球啊，这个是他们今天这场比赛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两次都有巨大的防守漏洞。
1: 啊，还是守门员发球找大中锋十七号马格帕，
0: 加拿大队的球权。边路背身想转身，这球被加拿大队直接断了。哦，出脚之后应该是有犯规的，
1: 这是有犯规动作。
0: 裁判看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吹了之前的防守犯规。

0: 先跑开，任意球打到中路投球，哎，这球又
1: 又
0: 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啊，
1: 对啊，好像又是漏人了，
0: 对，南非队这个球应该有意识的想要造个越位似的，但是并没有成功，
1: 这球很悬啊，这球是对方前锋没有顶好啊，
0: 中后卫，
1: 中后卫，对，对方中后卫没有顶好。
0: 科尼利厄斯看南非队的这次机会，直传沿着右边路推到禁区里，没有队友及时的过来接应，外围远射又被加拿大队挡出来。今天南非队防守定位球有很大的问题。
1: 嗯，这个两个角球一个定位球，这是都出现防守的失误。
0: 对。
1: 啊，刚才那球如果说真是沾上了，那个离门的距离就肯定是进了。
0: 刚刚是中后卫科尼利厄斯，顶到了这个球，但是顶的还不够厚，就是蹭的太薄了，相当于头发蹭了一下。
1: 对。
0: 戴维手上动作犯规了。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当中，双方在这个比赛的第一节都没有办法破门得分。补水的时间结束，双方球员也返回到了比赛的场地。穆博卡奇后场的长传球，

0: 转身想摆脱，非常
1: 这球漂亮，这球过得非常漂亮。
0: 戴维翻到左路，米勒，哎，错进错出，还是在肋部，传中被南非队挡下来，但是反击没有组织起来。
1: 能感觉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打的就是快，
0: 对
1: 啊，这个尤其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间接二过一配合。

0: 的很多。
1: 是的，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之前我们介绍都是第一次来踢世界杯的淘汰赛，但是在最近的这个两到三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参加洲际赛事的时候，还是储备了一些淘汰赛阶段的经验，尤其是南非队在2024年的非洲国家杯里边，时隔了22年之后又重新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所以他们其实在淘汰赛里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这一次参加到世界杯里边，基本保留了那一批球员。对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是同样如此，包括两届金杯赛，再加上一届美洲杯，加拿大也都有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经历。
0: 对，能感觉到现在比赛踢了28分钟，我能感觉到南非队啊，他的踢球，尤其防守很有纪律性。那也是说，南非队的比利时教练这个老教练布罗斯，
1: 对，
0: 在这方面呢，其实要求很严。啊，作为非洲球队，大家都清楚，可能在要求纪律方面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老教练，我想要是目前看南非队的表现来说，他是做到了。
1: 所以这个也是在征战，不管是洲际还是国际性的赛事，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纪律性是让球队走得更远的一个基础。
0: 对，我们能看出他这个就是包括我说的胜负，你看他第一场先输，然后再平，再赢，就是他的一步一个台阶儿，其实走得很稳。
1: 对，输球也没有打乱球队的一些原本的计划和目标，
0: 而且也不会出现大比分。
1: 对。但是啊，杨指导有一点，这两支球队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过去2到3年中的这个洲际赛会制的比赛，进入到淘汰赛大概率都是通过点球，要么晋级，要么被淘汰出去。尤其是加拿大队打了3届赛会制的比赛，一共踢了5场淘汰赛，有4场最后都是点球。
0: 啊，如果现在看这个节奏，有可能
1: 对，基本上就停下来了。啊，对于南非队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所以这个概率很高啊。
0: 这就是有点是什么，先注重防守，谁都不敢出招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球在南非队后场停了很长时间，现场的观众好像有点不乐意了。
0: 对，
1: 大家肯定是想看对抗更强的比赛。左路传中被挡出来，再往禁区里飙，落点不错。
0: 啊，这个其实来讲点还是可以。啊，
1: 对。
0: 哇，这下挺悬的，
1: 是
0: 这个前锋在后头，这个后卫可能是没察觉到开始。
1: 双方今天在锋线上啊，对于对方防线持球人的干扰还做的是挺严密的。

0: 好球，重心的变化晃开了对方的防守，不可能。那这个单防完成的很漂亮啊，
1: 对，一个铲溜球，
0: 球门球。这就是南非队的主教练比利时人布罗斯，已经74岁了，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
1: 对，
0: 74岁不容易。
1: 当然这个老教练带的这个南非队啊，我感觉他整体其实做得不错，因为要从个人能力包括身价来讲，那南非队是没法跟加拿大队比较，
0: 甚至他在非洲范围之内都不算是
1: 对
0: 很厉害啊。
1: 但是他现在能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那说明这支球队的纪律性很强，
0: 对，整体性很好。所以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24年的非洲国家杯拿到第3啊，这就是布罗斯带队之后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啊，成绩上有直观的体现。
1: 所以说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一个球队的表现，这完全代表这个教练的他的战术理念。
0: 哎，直传被切断了，
1: 直传被切断，
0: 这是加拿大队的好机会，到了禁区前，横传
1: 米勒
0: 交到禁区里，奥罗瓦塞伊，
1: 守门员这下是抓得还很稳啊，这个是1号威廉斯啊，这威廉斯也是34岁。

0: 158天。
1: 啊，这是莫库纳在防线上的出球失误。嗯、哎，南非的右路传球速度起来了，到了禁区里，滑了一下，但是马上爬起来。加拿大队两个人过来夹击，三个人过来夹，
0: 还能做到不丢球哈、啊嗯，还可以。造了一个角球，
1: 对这个进攻推过来要了一个角球，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了。嗯，马赛克，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加拿大队的奥卢瓦塞伊，转身完成这脚打门。
0: 守门员这下抓得很稳，
1: 对。南非队的角球。打到中路，但比较靠外，没有形成太大威胁。中路接应，漂亮
0: 球！
1: 不可能，这球这么快交回给自己的队友干什么呢？奥卢瓦塞伊还没准备好啊！不可能，可以多领一步的。看一看南非队沿着左边路推进，今天他们确实打左路多一些。
0: 嗯。啊，想用后脚跟传球，被对方识破了。
1: 哎，这是什么动作呢？
0: 这是想充分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身体太好了。
1: 对，
0: 啊，当然这个犯规，这确实犯规。
1: 西索尔冲过来，这一下动作感觉至少应该是个黄牌啊。
0: 啊，还好，这个裁判手下留情了。
1: 对，只是吹哨之后第一时间示意忍住啊，忍住。不要太激动，但是被撞了一下之后，萨里巴在地上趴了半天没起来。
0: 对，他关键是撞完之后他的颈椎，
1: 对、
0: 啊、其实是
1: 因为
0: 拧了一下，
1: 很难反应得过来啊。这个球砸在奥卢瓦塞伊后背上，交给队友。
0: 这是算个后背传球。
1: 嗯
0: 嗯，还是想塞内部，但是防守队员把球给封堵住。
1: 奥卢瓦塞伊，
0: 哦，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
1: 嗯，
0: 加拿大队的12号奥卢瓦塞伊啊，这两下拿球作为支点的这个护球动作做得非常好。
1: 嗯，
0: 还是定位球啊，这个看看啊，这个定位球，这个加拿大队有没有战术啊。另外呢，前两次南非在防定位球，其实来讲它有漏人现象。
1: 对，两个角球，一个任意球，
0: 嗯，
1: 全都没防住。
0: 所以这个加拿大队的进攻的这个挡拆啊，这个南非是很难适应的。
1: 对。欧斯塔吉奥，一点、
0: 哦，还是让加拿大的前锋给顶了。
1: 嗯，虽然这次不是一个明显的空当啊，但是南非队还是没有抢到一点。
0: 就是这个定位球防守啊，他这还是感觉挺别扭的。
1: 对，啊，是奥卢瓦塞伊抢到这个第一落点
0: 啊，
1: 自己造的任意球，自己到中路去抢点。
0: 啊，球这边蹭的不错，啊，两个队员包括防守队员都是摔倒了，但是都冲球去的，这都没问题。
1: 对，加拿大队这次的防线关门做的不错。
0: 嗯。
1: 一关门让对方两个人自己绊在一起了。
0: 对，防守队员还是15号第一次出场的邦比托。
1: 米勒，
0: 好球，这球转身不错，
1: 完成了摆脱斜线，切到内部横传
0: 外围。
1: 埃什米勒，
0: 好球，
1: 好机会，横传过来，又被南非队先解围了。这一次是右后卫约翰斯顿跑到左路去啊，参与到了这次进攻里。嗯、
0: 对，但是我们看啊，南非队解围的还是古博卡奇。
1: 嗯，
0: 这个他有。

0: 又是角球啊！加拿大队今天其实他们的角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好一点的话，有可能现在已经比分领先了。
1: 对。
0: 在这样的比赛还是挺考验把握机会的能力，因为对方防线不可能一直犯错啊。
1: 嗯。
0: 看这个落点，后点投球，
1: 不错，
0: 门线解围，还有没有机会？门前换了，
1: 看这一下，
0: 再打门又被守门员扑出来，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哇，加拿大队今天角球真的是威胁极大，
1: 啊、就是翻一个有一个机会。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南非队这防守啊，定位球这块确实做的不太理想。
0: 哎，再来看一下啊，一点顶到门线上先解围，
1: 让后卫救出来了。第二下守门员，这下守门员给扑救出来了。
0: 哦，这一下在门线上是六号莫迪巴。哇，这真是价值连城啊！
1: 对，这够快的了。
0: 随后第二下是二十号穆达乌，用头迎着对方的脚把球给顶出去，最后是守门员朗文威廉斯完成了扑救。
1: 对，这有点前仆后继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来讲，你要回看你干嘛不第一下就把人给盯住了呢？
0: 对。总是在补救哈。
1: 啊，都是在补救。
0: 这个确实。一方面确实防得好，防得很坚，这个防线很坚固啊。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可以做更好的预案。
1: 对，就是第一下其实防守很重要。
0: 对，加拿大队又左路又来了，
1: 米勒，看这下，
0: 变向，好球，
1: 好球，
0: 切线给到禁区里，哎，到底
1: 这下，看看这下，
0: 裁判先判了球门球，没有给
1: 啊。
0: 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不会介入比赛啊？这下看着其实感觉上啊，刚才看感觉上是有一定犯规嫌疑的。拉里亚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来看，两个人脚肯定是有接触，但是现在要观看的细节就是守方有没有先触到球呢？感觉蹭了一下哈，
1: 嗯，
0: 南非队的二十号穆达乌，
1: 对，看他这下沾没沾上，
0: 刚才感觉应该是稍稍沾上了一点儿，
1: 嗯，
0: 因为在之前呢，尤其是这个赛季里面，我们最近两个赛季里边啊，见过很多这样的判例，就是守方哪怕只是稍稍碰到一点球，稍稍改变一点点皮球的轨迹，
1: 嗯，
0: 都算先触到球，不会被认作是犯规。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主裁判皮涅罗会不会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
1: 啊。但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队的这个边路的米勒这下 C 这下非常漂亮，
0: 对，他很隐蔽，
1: 对，
0: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对，所以还是遵循了之前的这个尺度，就是守方追回来哪怕他脚稍稍蹭到一点球的薄边都算是成功先碰到球。
1: 但是我觉得这也给南非队的防守提了个醒儿，
0: 哎，
1: 啊，这种防守呢就是其实也挺危险的。
0: 对，那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这五分钟啊，南非这个防线是有点狼狈。
1: 嗯，
0: 又是后场长传过来打到身后，这次保护做得不错。

0: 他就是南非队呢始终是我不管你怎么起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踢。
1: 对，转身过来
0: 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球
1: 啊，有点传到奥卢瓦塞伊身后去了。
0: 嗯，看这下
1: 奥罗瓦塞伊自己突破又倒在禁区里，这次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哦，这是前场一个抢断，但是呢，犯规在先了。所以呢，就是防守队员在解围出球的时候，一旦抡大腿，要想踢远的时候，对方前锋很容易在这时候捅他一下，
1: 对，
0: 捅一下球，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摆动啊，也是要注意的。
2: 好，上半场比赛的三分钟伤停补时时间也结束了，在裁判员吹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哨之后，他已经被加拿大队的球员围住，想要一些说法。啊，包括加拿大队的主教练马西现在也已经冲到场内，刚才是奔着主裁判的方向去的，但是被自己的队员拦下来了。邦比托还是比较的冷静哈。主要加拿大队还是觉得刚刚禁区里对方是有比较明显的犯规嫌疑的。
0: 对。
2: 但我们刚才也说了，根据过去这两年当中的判例，这种球没判点球其实也很多啊。所以裁判可能在和加拿大的球员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会讲到这方面的一些规则改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南非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拿大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对方的禁区里一共有17次触球，但是没有换来一次得分啊。
1: 嗯。
0: 尤其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依靠着角球制造出来了非常多的威胁，距离得分看上去已经很近了。
1: 就是在定位球和角球方面，加拿大队的战术包括他这种挡拆，其实做得非常完善，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出在防守方面，南非队啊，出了很多漏洞在定位球方面。
0: 是的。直传转身了，戴维把球分到右侧，布坎南趟大了，后面还有队友。约翰斯顿，这球像已经出界了。
1: 对，应该是，
0: 但是助理裁判也没举，
1: 没举这一局，但是看着好像是有点，
0: 因为我们在评论席上看上去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0: 来看一下，这球还是挺明显的。
1: 这个，对，挺明显的出界了。
0: 相信刚才这次进攻如果最终真的形成进球了，那视频助理裁判组肯定也会看到这个细节。
1: 对，
0: 南非队还是这样的节奏啊，只要是自己后场在控制球呢，对方不上来抢，他们就不着急出脚。
1: 这个边会这动作确实真敢做呀，啊，因为刚才差点自己也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场面也浇过水，多少有点湿滑。
0: 头球后蹭，还是回传交给门将，直接转移到左侧。
1: 传的还真不错。
0: 对，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进攻左路是要比右路更加的活跃。希索尔，穆达乌，
1: 啊，这一下回传大了。
0: 对，加拿大队的机会，米勒在左边路没有着急直接推进，萨里巴，反抢的时候加拿大犯规了。
1: 这个14号古博卡奇，这个南非队的14号，他才上半时的时候他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0: 对
1: 啊，这次抢断又是很及时啊，看他踢球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经验丰富啊，但是一看年龄呢才20岁282天，
0: 这就少年老成。今年的9月份啊才会年满21周岁。而且他是一个算是矮中卫，身高只有1.77米
1: 啊，但是很壮实啊。
0: 对对对，这种中后卫啊，我感觉1.8米以下的身高的中后卫一般都得有点自己的东西。
1: 对，就是预判性啊很强，
0: 要不然他很难立足啊。
1: 对，而且你对这位置感，刚才他有两下都能及时到位。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这就是姆博卡奇，

0: 球员倒在地上先吹停了，这是四号莫库纳。两个人对角了，鞋钉应该是蹭到了脚面。好球，
1: 这走了一刀，
0: 对，
1: 漂亮，
0: 又走一个提高兴了二十号穆达乌
1: 啊，这能感觉到队员呢，就看这些动作呢，他其实南非队感觉很放松。
0: 对啊，萨里巴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1: 但是看他脚快哈，
0: 对，
1: 你这个一伸脚的情况下，哎，他马上走一刀把人过了。
0: 还是斜长转，找到右路，还是穆达乌。奥孔。
1: 我觉得今天啊，南非的守门员啊，是守门员里头接球触球最多的，
0: 对
1: 啊，有点后场他组织进攻的感觉，
0: 而且他持球时间很长，
1: 对，
0: 次数多，时间长，这球基本上都停在他的脚下。
1: 作为守门员来讲呢，其实他脚下技术不错。
0: 好球，
1: 漂亮，
0: 过来南非队，这一次算是完成破线了，转移到右侧，马赛克内切，还有机会背身，
1: 啊，传的略微大了一点。
0: 穆达乌这球还没出界，南非队还是不着急，重新组织，左侧
1: 传中
0: 到后点，守门员出来把球摘到了。
1: 就是加拿大这种自己的传球失误现在有点多了，
0: 太多了啊！今天这样的情况确实太多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场边马西是准备进行一些换人调整的。因为这个局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点僵住了。
1: 对，
0: 反倒是南非队现在有点要逐渐打开的意思。
1: 对，就等于是南非队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踢。
0: 对，
1: 我也不管你旁边观众怎么说，我就反而按我自己节奏踢，但是你这个加拿大队的节奏反而有点乱了。
0: 没错，他们没有办法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那种连续的啊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1: 对，这种高压呀，或者这种快转换。
0: 对
1: 啊，现在呢下半场一开场体验不出来了，
0: 因为今天他们主要的进攻威胁还是来自于定位球。下半场比赛因为他们进攻势头的下降，现在连定位球都基本获得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就比较的困难。这个加拿大队是有球员倒在场地里时间比较长了，队医也已经进场了，奥斯塔基奥倒地，感觉是头是不是让对方磕了一下，
1: 好像是碰到头了，所以呢他就可以躺地上进行一些处理。
0: 担架也已经过来了，但是感觉奥斯塔基奥自己应该能起来。
1: 对，应该问题不大。

加拿大队呢，暂时还是通过阵型上来限制对手啊，暂时还没有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奔跑来压迫对手。本来是加拿大队想要抢节奏快发，但是裁判看到有南非队的。

看看是不是加拿大队就是把这两个换人就进行完，因为都已经站在场边了，第四官员也准备举牌子了。换下25号萨利巴，这是身上背着黄牌的球员，换上23号西古尔，另外把15号邦比托也换下来，换上4号德弗热罗勒，这是中后卫对位换。

相当于两个换人呢都是出现在后防线上。一个是后腰调整啊，一个是中后卫调整。

0: 好球。
1: 嗯，
0: 科尼利厄斯直传过来，能转身。哎，这个球南非队对对方前锋没限制，戴维好球，再分回到左路，利亚姆米勒。这球是不是打裁判身上？
1: 对啊，这下裁判是挡住球了，所以他也是啊。
0: 加拿大队本来以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抢断啊，但是裁判的意思这球先碰我了，所以根据规则呢，他是要掷球，通过坠球呢把球权再给南非队。

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有加时赛，甚至有点球大战，应该都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过了，两支球队在参加洲际大赛当中的淘汰赛阶段的点球历史啊，概率非常高。加拿大队是5场淘汰赛4场点球，南非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倒地放铲破坏，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德弗瑞俄勒，之前的比赛他也曾经出任过加拿大队的首发中卫。

0: 南非队这个阵地战建立进攻，当守门员提上来之后呢，他相当于是把这个阵型啊加了一个外场球员，从这个3-2-5，有的时候3-3-4，变成了一个，更像是一个3-3-5，多了一个人。
1: 这是走路形成机会了，
0: 远射，没有中目标。
1: 这下其实来讲呢，是南非队通过这个转移，走路形成这个机会。
0: 对，来自马戈帕的一脚射门。这球其实他调整这一步很漂亮，
1: 对，
0: 晃开了布坎南的防守，但是最后这脚打门没太包住哈。
1: 他打了一个外侧，
0: 对，所以这个球偏出去了。还是南非队球权。南非队现在是4脚射门1次射正，加拿大队是7脚射门4次射正，但双方都没进球。能不能有转换？直传，想要直接打身后，
1: 看又是14号啊，这个是
0: 姆博卡奇，
1: 这下补位非常能到位啊，
0: 太关键了。南非队这两个中后卫啊，其实他们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1: 对，
0: 姆博卡奇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0: 他几乎是在防线上，像是满场飞奔，哪儿缺人他就出现在哪儿哈。
1: 嗯，
0: 观察和预判也都不错。
1: 对，他位置感好。
0: 对，一点，南非队顶出来。
1: 所以你看，这个加拿大队打的呢，他就是这个节奏就不像上半时这么快了。
0: 嗯。这甚至可以说不像是红牛系教练带出来的球了。
1: 对，就是他的节奏呢，有点让南非队给带着跟着他们走了。
0: 嗯。
1: 看这下反击。
0: 直传速度能不能起来？
1: 啊，不错，这下。
0: 禁区里，守门员出来射门，有没有补射？
1: 哦，
0: 又是在关键的位置上，姆博卡奇出现了。
1: 姆博卡奇又出现了。但是这一下进攻呢，起码算是，加拿大队的一次下半时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战当中的反击。
0: 对，直传球还是利用了队友的速度。
1: 对，这下呢，中卫和边后卫之间补位晚了点，但是呢，十四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
0: 奥卢瓦塞伊先完成了一脚捅射，随后跟进过来，戴维是慢了半拍，或者说是姆博卡奇实在是太关键了。像是神兵天将一样啊，哪有需要哪就有他的身影。
1: 这刚才是那个加拿大队运动战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0: 对，
1: 看看角球，
0: 中路，
1: 嗯，
0: 还是能争到一点。
1: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防定位球啊，南非队这是一个弱项。
0: 德弗热罗勒，裁判视角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拿大队的这一次进攻。奥罗瓦塞伊捅射被守门员挡出来，随后中后卫姆博卡奇把球解围了。
1: 守门员这下第一下守门员立功了，
0: 嗯，
1: 但是第二下呢就是中卫补位这下。

0: 长传球没有形成联系。
1: 嗯，
0: 想打过顶不可能，横传中路队友没过来，这个位置脚后跟传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只能上手拉拽犯规，要吃牌的，
1: 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替补上来的23号西古尔吃到这张黄牌。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嗯，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打的这20多分钟啊，整体这个比赛的节奏要比上半场比赛稍微慢了一些。
1: 对，
0: 换下了12号中锋奥鲁瓦塞伊，换上了24号普罗米斯戴维。
1: 嗯，
0: 另外呢换下了11号利亚姆米勒。换上了14号沙菲尔堡。那现在对加拿大球迷来说，可能都在等，究竟什么时候能看到阿方索·戴维斯？
1: 对，这是已经错过了3场小组赛了。
0: 对，
1: 啊，因为是有伤。所以呢大家都期盼着他这场比赛能出现。
0: 昨天的发布会上他说了，他其实和马西也进行了一些交流，马西还是想让他先把伤完全养好，达到上场标准。能不能领下来？今天这个姆博卡奇真是，
1: 非常稳健，
0: 让人印象深刻。
1: 嗯，
0: 背后犯规了，拉里亚。

0: 哎，西古尔这张黄牌呢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吃到的战术犯规。没犯规，那就是南非队的边线球。
1: 我们也看看，就是在调整换人之后，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哎，有没有起色？
0: 对，因为他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攻击线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1: 对。

0: 双方的局部的拼抢真的是很激烈。又要回，
1: 哦，这下高压逼抢了。
0: 对，南非队其实就在等加拿大队上来这一下，就在等你高位逼抢。
1: 好球，这下传的不错。
0: 中路有没有接应？横传过来，分到左路，这是南非队的机会。传中到后点，头球摆下来，有没有机会起脚呢？外围远射，这球没有中目标，
1: 没有压住。
0: 这进攻感觉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啊、
1: 对，因为他呢进攻呢其实来讲呢打得不是很花式，而且呢也不是说那种，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打得比较务实，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就指的这是我踢球的方式，所以呢南非队的更多的是他是打防守反击。
0: 对，戴维斯要来了，换下了布坎南、
1: 要登场了。
0: 对，会是加拿大队解决问题的答案吗？球队的队长在本届世界杯球队的第四场比赛里边终于登场亮相了，这也就代表着主教练马西认为他已经恢复到了100%的状态。

0: 戴维斯上来之后也要看看他功力究竟恢复的怎么样啊。南非队今天很多次这种在局部，虽然对手是人数优势，但是他们球好像感觉就丢不了。
1: 对，好像感觉他们是腿长似的哈。
0: 对，总能把球留下来。戴维斯传中，
1: 这下
0: 回来，
1: 这下
0: 罗米斯稍稍偏出一点
1: 儿。哎，这下回做包括射门非常连贯。
0: 这个球其实回做回来之后，普罗米斯还有机会把球再向右路分一下啊。但是他自己也直接选择了射门，看上去是很有自信，稍稍偏了一点点。但是这一次进攻呢，确实是由阿方索·戴维斯来发动的，也算是有马上就有换人之后的成效。
1: 对，而且这波进攻呢，其实还是形成了威胁。
0: 对，

0: 传球被加拿大队拦下来，还是先找戴维斯，
1: 漂亮，这球拿得非常好，
0: 连续的摆脱。哎，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估计加拿大球迷心里放心了啊。
1: 对，这是完全恢复了。
0: 对，不是强行让他出场。投球回顶交给守门员约翰斯顿，加拿大队在提速，在提节奏，科尼利厄斯

0: 阿方索戴维斯在内部，还是戴维斯切到禁区里，斜线，
1: 漂亮，
0: 戴维，小九的打门被挡出来，这戴维斯一上来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1: 对啊，这攻势马上起来了。
0: 是的。哦，现在轮到南非队紧张了，
1: 嗯，
0: 因为下半场比赛补水时间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那现在需要他们再紧起来。对，加拿大队主教练马西的这个换人其实用意也很明确，感觉上他不想让球队有过多的消耗，不想进加时，九十分钟之内就想赶紧把这个战斗解决掉。没有犯规，还是边线球，这球可以转一下了啊，因为在加拿大队的左路停的时间比较长了。
1: 但是好像加拿大球员
0: 就信任戴维斯，
1: 对，就信任戴维斯啊，还是希望把球交到他脚下。
0: 是，那得让他稍微喘一口气。奥斯塔吉奥。

0: 斯塔奇奥。
1: 对，这会儿的加拿大的进攻节奏，哎，提升了。
0: 开始控制球权，主导比赛。
1: 嗯，
0: 比较有耐心的在建立进攻。德弗尔罗勒、戴维斯，斜线传球被对方又预判出来。解围没踢远，奥斯塔吉奥，感觉南非队在场上已经很久没摸到过球了。
1: 对，这个大概目前踢到五六分钟啊，这个南非队还是尽量就是先把阵型扎好，
0: 对，
1: 以防守为主。
0: 看这下上来，约翰斯顿传中，一点是南非队解围出来。还是犯规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乔纳森戴维小角度的打门。
1: 嗯，这下打的力量很大。
0: 对，
1: 但是守门员的站位包括注意力非常集中。
0: 长传过顶了，
1: 过顶了，
0: 普罗米斯戴维。
1: 看，马上有两名防守队员就保护守门员。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防守意识。
0: 哎，南非队现在和加拿大队双方在场上，不光是技战术的比拼，也是心理层面的比拼和较量。
1: 嗯，
0: 这守门员也在等，你要是不逼我呢，我就是不拿手，我就在等你。两个人在这僵持了大概有个将近十秒钟的时间。
1: 啊，这下扑大了，看这下做得不错。

0: 没有打到身后，好球，西古尔直传，斜插到身后，横传过来，还是没联系上。加拿大队现在好像如果不走戴维斯这一侧的时候啊，总是差最后这倒数第二传。
1: 他这个就是解决问题这下啊，传中这下。
0: 对，真正意义上创造机会的这一下出不来。
1: 看戴维斯。
0: 常规时间还有6分多钟啊，加上上庭补时的话，大概在10分钟上下。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加拿大队已经用完了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长传球
1: 打身后，
0: 停下来了。中路转身了，加拿大队没有限制，摆脱外围远射，守门员完成了精彩的扑救。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他在第一下拿球转身的时候，加拿大队竟然在中路没有人上来限制他。
1: 对，而且这下摆脱其实比较轻松。
0: 对，戴维，
1: 看这下，
0: 还是最后这一传，倒数第二传，好像形不成太大的威胁。穆达乌，
1: 这
0: 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1: 是，但是这个后防的防守怎么是这种滑出去了哈？啊，
0: 戴维斯一对一，成功单防防下来。
1: 嗯，
0: 他再通过个人的带球完成推进，手上有动作，第一下其实就犯规了。对，还是要吹的，
1: 因为裁判可能感觉到呢，带球队员呢还没有倒，而且呢还有力。
0: 南非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7号马格帕，换上15号雷纳斯，另外换下了12号马赛科，换上8号莫雷米。

0: 都是在攻击线上做出了更新，让体能更好一些。提前传中，一点解围出来，投球摆给队友，这是个机会。
1: 那下
0: 啊，又是姆博卡奇啊！
1: 姆博卡奇这个抢断啊，啊，这点儿是真好。哎呦，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球严格一点的话也够出黄牌的。
1: 对，他是给对方给撩起来了。
0: 对，而且是明显已经没有办法拿到球的情况下。
1: 嗯，
0: 长传球直接打在加拿大球员的身上，看看这是个转换的机会。
1: 这是后腰空了，
0: 奥斯塔吉奥交给戴维斯，在左路
1: 想传个倒三角。

0: 啊，现在加拿大队是脱节的，看看南非队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基本是五打五直传，这一侧很空啊。穆巴塔转移到右侧，没有太好的机会，又落了阵地。
1: 这球没出界，
2: 这球踩得还挺及时。
0: 对，莫迪巴。今天呢，在南非的防线上，除了中后卫姆博卡奇啊，剩下两个边后卫，穆达乌和莫迪巴两个人发挥其实也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两个人在场上感觉很松弛，非常敢做动作。
2: 哎，包括那个刚才下半时一开始还走两个裆哈。
0: 对。
2: 哎，这威打争撞，这把球拿到了。
0: 对，斜线。第一下领大了。
2: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啊，吹了南非队犯规。
2: 如果中锋这下一下给领好了，那就形成面对守门员的局面了。
0: 雷纳斯可能是刚换上来
2: 啊，
0: 脚还有点凉。停球停得比较大。随后呢，又吹他争抢高空球的时候犯规。球出界了，
2: 这个自己传球失误啊，下半时加拿大应该有三个了，三次了。
0: 而且都是这种在后场向前输送的时候，没有受到对方太大压力的时候。
2: 对，
0: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南非队的目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不只是这会儿明确啊，我感觉从上半场比赛的
2: 就已经按照这节奏走了、哎、
0: 上半场比赛的后半就已经基本是这个节奏了
2: 啊。如果说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守门员触球次数，南非队的守门员这触球次数最多了。你看他这种回传，你就是加拿大队你也不敢上来抢，
0: 是
2: 所以才造成他这种回传嘛。
0: 伤停补时五分钟，戴维这球也没挺好，戴维啊，这一侧他跟戴维斯，那球传的
2: 轻了，
0: 对，让对方直接放铲破坏了。戴维斯这个意思是他想赶紧让队友提升节奏，加快速度。但整体上来看，加拿大队好像比较疲惫。
2: 但是他们的好像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0: 对，五个名额都用完了，如果有加时赛的话，还会额外有一个。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好机会，
1: 好球、
2: 哦、
0: 加拿大队的七号奥斯塔吉奥，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2: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0: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啊，
2: 对，
0: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0: 这个丢球很有可能会葬送掉南非一整场比赛的努力。右路的传中一点顶出来
1: 啊，这是解围出来之后，
0: 对，禁区前没有保护了，
1: 对，防守队员包括后腰位置就没有人顶了。
0: 这相当于让欧斯塔基奥非常从容的起脚。
1: 对，首先呢，头球解围呢，顶的有点靠中间了。
0: 对，
1: 啊，应该是往两侧顶，但是呢，后腰这位置就没人了，啊，造成这个在禁区外一脚射门。
0: 对，刚才南非队这两个后腰，莫库纳没退回来，希索尔呢又退得太靠里。
1: 对。

跟中后卫站到一解决了。再开球，最后剩的这点时间，南非队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如愿等到他们想要的加时赛。

0: 奥斯塔吉奥，他就是在洛杉矶当地的俱乐部洛杉矶 FC 效力。
1: 这球刚才加拿大队的后卫回传球略微有点轻了。哇，
0: 进攻有力，比赛在继续。普罗米斯想要先对抗，但是今天南非队中后卫姆博卡奇的发挥确实是可以说完美。
1: 姆博卡奇自己都上来了，
0: 对，站到锋线上了，
1: 着急了，
0: 但是别越位啊。
1: 这下越位了，
0: 中后卫越位了，太着急了，
1: 着急了，着急了。
0: 再来看啊，欧斯塔基奥这条远射真是奔着死角去了，
1: 对，打的角度很刁，
0: 对，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南非队通过长传直接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得真不错，停得也好，往中路切，和对方相撞之后球全丢了。
1: 对，其实这下呢第一次摆脱之后马上找同伴，
0: 对，
1: 但是呢他可能想过人自己来了。
0: 皮内罗的手势和口型都已经很清楚了，再多给一分钟伤停补时，球顶下来，有没有机会？
1: 卡奇传中，
0: 对，恩波卡奇在场上真是全能啊，
1: 全能。
0: 莫巴塔，禁区前，转移到右侧，穆达乌，转身摆脱，阿波利斯。加拿大队现在就是尽可能的把球踢得越远越好。头球破坏出边线，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南非队有机会吗？掉到禁区里，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了，
1: 把球牢牢拿住。
0: 这是南非队莫博卡奇和对方产生了一些口角，和拉里亚

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十六强当中。他们凭借着欧斯塔基奥在上定补时第二分钟的远射绝杀了比赛。南非队一整场在防守端的努力，包括在持球时候节奏上的控制，努力的降速，在最后一刻被欧斯塔基奥的一脚远射全部击垮了。加拿大队虽然拿到了小组赛的第二名，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主场，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的世界杯征程还将延续。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休斯敦来面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而南非队只能结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了。其实他们已经创造了参加世界杯球队的最好表现，他们第一次从小组当中突围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首轮，

0: 球队的这一届世界杯里边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韧劲儿、是团队，是场上的纪律性，当然也有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在局部展现出来的松弛以及球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里边，南非队还是会延续着他们这一套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作为班底来继续进行后面的比赛，无论是洲际赛场还是世界杯的赛场。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3: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2: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3: 是，
2: 状态非常出色。
3: 嗯，
2: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3: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2: 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3: 对，
2: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3: 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2: 没错，
3: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2: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3: 是，
2: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3: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2: 没错，
3: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2: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3: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2: 没错。
3: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4: 赛分。
3: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0: Eleven。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2: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2: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2: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2: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2: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2: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2: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地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啊。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

0: 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嗯
2: ，75。
1: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嗯，薄了一 点，
0: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
1: 嗯、
0: 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1: 嗯，
0: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五十加，就没有一杆单杆五十。
1: 嗯，
0: 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嗯、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
0: 嗯、
1: 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这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嗯、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哦，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1。
1: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0: 好球。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1: 了。
0: 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
0: 哇，
1: 了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脚再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那
0: 没
1: 他
0: 错，
1: 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Mark
1: 没
2: Williams
1: 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品。14。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看。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嗯，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嗯，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摩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的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嗯，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加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1: 嗯，
2: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嗯，再瞄了，
1: 嗯。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好
2: 球，好
1: 准啊！
0: 哇！
2: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1: 嗯。
2: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
2: 嗯，
1: 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nine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
2: 嗯！
1: 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0: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丹下啊。
1: 看
0: 哇，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
1: 啊，
0: 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啊。
0: 哇，这个位走得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

0: 哇、哦，这个旋传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
1: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5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代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1: 嗯，
2: 威廉姆斯2-0领先。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啊？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2: 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嗯。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嗯，莫非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非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带的这个带角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1: 嗯。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干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rad，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手一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很精确啊。
1: 嗯。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袋啊，红球的左边中袋。
0: 24。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咳>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的非常到位。54。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55.
1: 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one。

0: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1: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0: 嗯，
1: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0: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嗯，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1: 对，
0: 不需要 K 了，
1: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0: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莫非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1: 嗯。
2: 16. 17.
0: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1: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0: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1: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0: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
1: 嗯，
0: 漂亮漂亮，
1: 叫得太准了。
0: 嗯，
2: 31.
0: 那打到粉球，
1: 对，
0: 可以赢了。
1: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0: 嗯。
2: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2: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3: 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苍穹之下，

0: 众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3: 嗯。哇，好
2: 球！直接攻啊！
3: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2: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3: 啊，好直的一杆啊！
2: 直接清带。
3: 这杆还有没有
4: 8？
3: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4: 马威廉
3: 没能打进啊，
2: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杆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 45.

0: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
1: 对。
0: 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2: 61。
1: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0: 是。底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2: 68。
0: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1: 角度有点
0: 这个
1: 大。
0: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1: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0: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干两裤，想叫这个带口的科啊，贴裤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袋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范中带，
1: 差了一些。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哇，
2: 发
1: 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鱼竿，球队打场之后下来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把球扬。
0: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从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

0: 应该是看了一下中袋，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嗯。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克威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嗯。
2: 34。
0: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2: 39。
0: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哇，宝剑，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巴克利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打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啊，这个看那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2: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1: 67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啊、
1: 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

0: 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0: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2: 95
0: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0: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1: 104。
2: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0: 对，这一口气也不给喘啊。
2: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0: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1: 嗯，
0: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1: 做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1: 对。
0: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2: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2: 高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2: 是，
1: 嗯，
2: 挂着脚进去。

0: 17.
1: <笑>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18，<笑>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1: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2: 24，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看一下，哇，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1: Yellow。
2: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Mm.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
2: 嗯、
1: 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
0: Conceded, Sean
1: Murphy。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

0: 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翟小静，品质生活。安心养宠迪莱懂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2: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1: 哇，刚好够，应该是
2: 对，
1: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库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横球没有挡路啊。
0: 18。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Sorry. So different.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1: 42.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连姆斯。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
1: 嗯，
2: 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

0: 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0: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2: 61
0: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

0: 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1: 7。
0: 嗯，刚好的位置。
1: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嗯，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哦、左侧。
0: 右侧。
2: 右侧。
0: 对。
2: 哦。
0: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1: 算了
2: 效果，
0: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1: 16 17。
0: 嗯，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嗯，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1: 24。
0: 嗯，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嗯，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2: 嗯，
0: 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对，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0: 看了一下中袋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袋，嗯，好球。
1: 嗯。
0: 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2: 61。
0: 哇，这个球
1: 厚了一点点。
0: 嗯。
2: Mark Williams 61。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
0: 啊，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值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14，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

上面八九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On your mark.
1: 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

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米72，而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米99，让塞恩的这一投，哇，这一投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米28。范克林肯这一投成绩是无效的。赛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米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米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

三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

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哈德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

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的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爱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波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段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他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

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

0: 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

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你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卡什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

0: 纳德尔和哈布斯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的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

海伦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的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雷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世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她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

0: 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霍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水箱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肯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啊，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啊，是五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37米。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75米。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然后彼得斯

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哦，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了，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米34，看看沃尔科特，小乔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米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扎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

小插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阿迪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迪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

8: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像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

行冲刺。阿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曾经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阿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但是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他是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

这枪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埃尔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篮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埃尔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阿尔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加拿大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场上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屏幕下方的，这是布兰登中岛。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交过手，所以呢，一上来呢，可能对对方的发球啊，还要花一点时间呢去解读，看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方的发球。还是一发。漂亮。一上来我们看到这个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还是进入状态很快，

双方的第一个底线的多拍，这个球霍达尔的正手的

斜线的进攻打得稍微长了一点。不错啊，这是一个中路偏正手位的一发的落点。这样布兰登中岛呢一上来啊，率先完成了保发。这也是布兰登中岛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同样也是霍达尔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他也成为了2006年啊及其以后这个年龄段当中首位打进大师赛半决赛的球员，非常年轻的一位球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啊，这个世界排名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了。看得出来，霍达尔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目前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好球啊，漂亮，上方底线的相持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呢，中岛还是利用自己正拍的斜线拉开了角度。接下来快速分点啊，打击对方的场地空当。

差了一点。这个球，霍达尔的球反拍直线，这个球压的还是很深的。

这球中岛抢得很好，面对对方的二发，中岛的整个的回发非常的紧凑，有压迫感。接下来啊，正拍果断的发动进攻，

我们看到在霍达尔一个发球局当中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过去的两分呢都是二发，这个二发被布兰登中岛抢到以后，让霍达尔在底线稍显被动，这样中岛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是不是一发能够及时的回归。

哇，这个球中岛还是啊一以贯之的在抢对方的这个二发，但是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一个反弹的一个击球，因为这个落点呢近底线，所以呢霍达尔这个反拍反弹的这个出手，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带到了边线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0: 嗯，
1: 这个一发终于发上了。霍达尔呢，他的身材很高大，我们说了1.91米，但是看上去呢，整个身体呢稍微的显得有点单薄。底线的基本功非常好，非常扎实。而且呢，尽管身材高大，但是移动也是相当不错的。想拼直线，这个球有难度。我们看到中岛接对方的二发接得相当积极，都是站到场内了，然后呢反拍快节奏的出手。这个快节奏啊，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讲啊，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压迫感的。现在霍达尔的二发面临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对方持续的向他的二发施加这个很强的这种压迫感以后，霍达尔这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在这一局送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在破发点上啊，好的一发，这个确实是我们叫事半功倍。哇，抢得真漂亮啊！但这个接发球现在感觉就中岛越接越有信心，面对对方的二发，那镜头也是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刚刚那个反拍抢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好球，嗯，霍达尔这个二发发了很转呢、啊，加了很多的这种侧上旋的旋转。嗯，第一个发球局，霍达尔感觉发球的状态稍微的有点低迷啊，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好球。哦，将将出界。霍达尔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霍达尔这个发球局现在已经耗时超过八分钟了。这是霍达尔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的这个发球局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就爆发了。
1: 啊，王丹投篮。
0: 采用一个带切的外角，再次拿到一个局点机会。

哇、哦，不容易啊！超过八分钟的一局球，漫长而艰苦，但是最终霍达尔呢，还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如愿的爆发了，避免在这场半决赛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的局面。

球，好球，漂亮，精彩的一分。双方在这个底线的多拍当中，我们看大角度的回球啊，相互的调动，双方在跑动当中的出手都打得很精彩。刚刚霍达尔这个正拍的对角线送到了这个中岛的手里面，19拍的一个多拍，

加力了，漂亮。嗯，这分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底线主导了这个局面啊，能够利用速度节奏的优势啊，对于霍达尔呢进行这种压迫，拉开对方的场上站位，然后这个正拍的斜线加力的一板出手，轰出制胜分。制胜分现在6-1。好发掘。

这一拍球，自己的一个主动失误，

托达尔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啊，尝试去分点，但是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中岛呢再度爆发，目前呢双方呢在前三局啊各自爆发2-1。在加拿大大师赛之前啊，这两个人呢都参加了华盛顿这一站的赛事，那是一站 ATP 硬地的500级别的比赛。在上一周华盛顿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霍达尔呢是打进了决赛啊，他当时是输给了弗里茨，而中岛呢在华盛顿站也打进了半决赛啊，同样也是输给了弗里茨。所以两个人呢把这个最近的这种好状态啊也是延续到了蒙特利尔，连续两站赛事啊都至少打进了四强。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岛在底线的接发的状态非常好，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这个还是给霍达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压力。目前霍达尔制胜分只有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又是靠着非常精彩的接发球，为自己在底线赢得了主动。现在霍达尔这个发球局一上来就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0-40。上一个发球局他就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爆发的。用一记 ace 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但是现在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个带切的外脚也是发的不错的，这个球侧旋加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哦，长了，长了，嗯。这一分霍达尔也是在底线啊，靠着顽强的防守，最终是等到了中岛的一个失误。其实刚刚这一分呢，中岛的接发球同样很有压迫感，但是霍达尔在底线呢，他的多拍的能力啊，整个相持能力，防守端还是相当有实力的，追到了平分。年轻的霍达尔在0-40的不利局面之下啊，连得四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中岛现在已经是错过了6个破发点了。这一球还是接发接得好，但是随后中岛这个正手，这个不应该，

整体上来看，今天确实啊，中岛在发球端、接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出色。所以目前来看，就整个他的一发的整个的效果，我们看到一发得分率88%。又是一记内角的 ace。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局目前就是霍达尔能做的不多，给予中岛发球局的这种压力啊不是很够。就是他的上一个发球局啊，0-3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霍达尔这个正手磕挡的防御啊，形成了一个吊转球的效果。正手磕挡，这个球控短做得非常好。利用自己重心的后躺，然后呢，这个拍头做了一个绕头的随挥，啊，把这个球拉起来。没问题。中岛还是先发领先，6-5。在今年加拿大大师赛的四强当中，布兰登中岛呢是年龄最长的球员啊，他今年25岁。然后呢，霍达尔呢是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他是19岁。利用发球，然后呢，正手反斜线快速衔接啊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1: 好，zero， 再起来。

0: 기대합니다.
1: 40-0， 连续的三个局点。好球！双方在第一盘各自爆发。现在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霍达尔呢，在第一盘前两个发球局打得比较挣扎，前前后后一共送出过六个破发点，但是后面我觉得发球局呢逐渐的稳定下来了。来看这个抢七，漂亮啊！这个球，一方面可以看到了大个子的霍达尔，他的跑动能力确实是非常好啊。这个球从左到右，然后追到往前。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岛他的整个在底线的控球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左右的调动，然后呢再放短球。看那个二发，被主裁判喊了擦网。

这就是气势分啊，就这一分不仅要赢，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士气这个拉升起来。这是一个进网的一个高压啊，发力打，直接把这个球盯上看台。

那差一点这个接发球。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比赛的深入，霍达尔这个发球的质量其实是在逐步的上升。

0: 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对角线也是要去拼球了，有一点啊，也是要瞄着制胜分再打。
1: 屁股带起。

0: 现在六分过后，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嗯，这一分对于霍达尔来讲很关键。之前已经掉了一个发球分了，所以这个发球分不容再失。刚刚那个正拍对角线方向的重复落点，还是很有效的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平衡和他的移动啊。现在中岛有一个迷你破发的优势。好发球啊，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岛的这个发球的动作，其实他这个展胸啊，整个展得非常充分，因为有很大幅度的展胸，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不太好判断他的这个出球啊，整个发球的线路和落点不太好判断。你看他展胸展的幅度非常大，6-3，这样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中岛打得非常的积极，也很主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盘整个的发接发环节当中，中岛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今天他在接发环节给霍达尔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自己在发球端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